0: 像咧树嗰啲佛形啲桥巷嗰啊水道啊，有只水啊，你短青咧就飙啦，胡乱咧又乱啊嗱，嗰啲情况咧，你而佢系协助啊疏导周边个行人同车辆，诶，你咪要行嗰边咯。
1: 系啦，咁啊简单最直接嘅方式同埋方法咧，有啲朋友咧就使用得非常之好啦，系嘛？放张凳，放个篮筐。放条红嘅绳，
0: 有啲你就放枝，有啲咩树木，
1: 系啦系啦，
0: 你树枝就动家女，
1: 即系我哋向呢啲好心嘅街坊朋友咧点赞啦。
0: 对啦，
1: 今次亦都需要你咧，真系要好住咁样，继续咁帮我哋睇下。做下我哋贵港嘅巡城嘛，辛苦你哋啊！咁啊，发现咧有咩医郁嘅话咧，就真系要打个电话去啊，同各位街坊朋友咧就系报一报道嘅。咁啊，呢个抢修电话咧，其实好简单，大家都平时咧知道呢个号码噶啦。12345。
0: 一二三四五，一二四二佢系拨打4277525。
1: 4277525进行呢个反馈嘅。
0: 对啦，仲有咧，侬对台呢要多要对用陈错员，而要对用咧做攻手。
1: 咁啊，排路清障啦。咁啊，一个咧房子屋后啦，自己住嘅周围咁啊，邋邋遢遢都唔好噶嘛。有积水亦都系行步路咧，个对皮鞋或者系布鞋都会整湿。呢个时间当中咧，就要关注到屋企门口，尤其落雨天啊，即系有啲沙井盖。咁啊，平时咧即系贵港咧，仲有好多嘅树木，佢跌咗落嚟咧，有个时候不经意咁啊，将呢个沙井盖嘅口挡住咗，咁啊积水咧流唔切，咁啊会积住一氹一氹水。呢个时间当中咧，唔该你啊，好心好人有好报嘅。啊！拎條棍仔啊，將呢個樹葉撩開，等啲水咧排得更加暢順一啲嘅、
0: 對啦，仲有咧，攞對咧全體個市民咧要將安全放緊第一位。如果遇到見到啊啲路面有咩咧塌方啊、橋梁嗰個路雲啊嗰啲危險情況咧，你咪要靠近啲圍牆咯喎，你即刻要撤離，然後自己去到安全嘅區域就更手躲電喎，撥到一一撚或者一一走都好氣㗎。
1: 係都得嘅嚇。咁有關部門等佢哋專業去。处理乜城市道路桥梁啊、设施啊，同埋嗰啲咩沙井盖啊，都关系到每位街坊朋友嘅安全嘅。咁啊，所以咧，各位街坊朋友嘅支持同埋关注，甚至乎参与到其中当中咧，都系对于我哋一个城市嘅热爱同埋家乡嘅一种系深沉嘅反馈。啊！爱我哋家乡嘅一种表现，所以咧一个动作、一个反馈电话、一个意外嘅留意，就系成为咗我哋街坊朋友灾后重建、恢复生产同埋正常秩序嘅一份力量啦。
0: 对啦，有啲朋友讲啦，哇，大姑神咁啊，做得啊，你肯去做啲残错院同埋做工神，我先未有问题噶。啱话咧，同有线啊，有啲工作人员人咯嘛，去得到你
1: 边？系啦，
0: 啊，你咪发现得到，
1: 未能够及时发现。
0: 对啦，咪及时发现，你就及时发现，你就佢系拨打电话啦。
1: 每位街坊朋友都参与，你话有几多个巡查员咧？
0: 因为全归嗰种时间，同院起身来，咪咧毫冇啦，4272。七偶二偶，
1: 哇！你记忆可以
0: 啊！对啊！
1: 一二三四五，
0: 对，
1: 我
0: 记
1: 得呢个啦，
0: 嗰只好鸡嘛呀！
1: 啊，
0: 对啦，
1: 哆唻咪花，
0: 嗦，
1: 系啊！讲到咧洪水退咗之后咧，我哋贵港咧真系一日唔同一日嘅样子，越嚟越靓。有啲啱喺外地翻嚟嘅街坊朋友咧，都反馈嘅话啊。真系睇新聞報道咧，呢度咁難辦，水浸得咁濕，哇！咁快又整得咁好嘅，即
0: 係
1: 配合我哋貴港嘅呢一個速度。
0: 都係啲速度，貴港速度，咁貴港陣山。我就發現咧，廠東度屋拆開嘅小區拆開咧，之前你啲樓咧成好落拓噶，好多樹葉。過幾日咧係跟收得好淋漓，好乾淨啦。等我成日都謝你對啊，佩服你。
1: 咁你知唔知呢場聲勢浩大嘅清雨係邊個去做嘅咧？
0: 党员冲在了一线，
1: 党旗飘喺咗一线，党员冲喺咗一线，党员干部带头咁入起裤脚，拎起铁锹，深入到受灾最严重嘅街坊嘅街区里头啊！咁啊，当然仲少唔到我哋嘅主力军啦，人民解放军啊，武警官兵们咧，亦都系闻讯而动。以戰鬥嘅姿態投入到清雨嘅呢個戰場裏頭，消防官兵亦都係啊，仲有我哋嘅
0: 環衛
1: 工人亦都係留夜 昼夜咁啊帮手啊，高压枪冲路面，铲车揸土车来回穿梭，将呢啲咧本应该唔留喺地面上面嘅淤泥咧就带扯晒，
0: 都会啦，全部震得好干净，
1: 还翻呢个道路干净嘅道路俾我哋街坊朋友。
0: 嗯，仲有咧，有啲人穿红色嘅衫嗰啲，做乜拎嘢啊？同
1: 志愿者
0: 哦，佢哋穿有啲啊啲红嘅红背心、嗯、哦，
1: 系
0: 多谢啲志愿者。
1: 虽然我哋唔知道佢系边个，
0: 姓甚名谁，
1: 但系我哋知道佢哋系志愿者，
0: 而且多谢佢哋啊！华东队关警事呢，写威冠整个片面，
1: 嗯、
0: 而且多谢你个付出个努力。
1: 咁啊，从居民嘅小区到商场嘅周边啊，一串串俾泥土覆盖嘅呢个地方就露出咗个原本干净嘅面貌啦。
0: 嗯，
1: 一堆堆垃圾咧，亦都系清云清楚，还劳于民啊！一个干净、舒适、清洁又卫生的街道，
0: 对啦，故乡呢，亲爱个攻坚状呢，不单止是亲察拢对关公市个观阵人嚟个面貌，仲亲察拢对党员官部个责任当当个、哦。
1: 嗯，同样咧体现到我哋军民同心嘅澎湃力量啦，
0: 对啦，
1: 亦都咧感受到我哋贵港人民重建家园嘅决心，贵港城区正以最快嘅速度、最实际嘅行动，恢复翻往日嘅生机。同埋秩序，
0: 嗯，
1: 我哋祝福我哋贵港
0: 越来越好。
1: 我谂住你放呢首歌，
0: 个首歌越贵啊，为臣复兴都要复兴。

0: 买啩。
1: 麦 Sir 心里早有你啫。
2: 系啊系啊。
1: 麦 Sir 佢天天挂住你。
2: 嘿，失礼失礼失礼。
1: 哼，你个姑高代歪名，玉树临风，恩赞雕塑个电台节目主持人。
2: 唔系讲紧我啊嘛？
1: 我猜。
3: 电筒仔香车就是电筒车，非常之灵活。哇！我见到你日日骑电筒车，好用骑飞机，好用开飞机，人飞飞飞飞出。
4: 人家讲广西嘅电筒车咩啊？
3: 嗯哼，
4: 嗰阵时嗰句长音词嘅啫咩？
3: 化化化，飞化化，
4: 飞化化。即系虽然呢几个字咧唔能够代表咩，但系即系俾人家嘅印象当中咧就系、是。唰一下过，
3: 嗯，真系有啲人开得好威哦，哇！
4: 系咁小心慢行啦吓，
3: 系啊。
4: 咁有啲朋友咧就系交通意识比较淡薄，灯都唔打，佢又能够唰左右啊，唔睇你后尾有冇有人。咁呢个时间当中就会发生啲交通事故啦。譬如话喺上个月嘅25号啊，咁啊滕某驾驶住无牌照嘅电动正三轮摩托车。就從沉塘區三里鎮北華街咁由羅村向國道209線咧行駛。
3: 啊，在北和歸中國福利彩票店嘅前頭咧、就遇到黃某某，佢咧成日開住歸樣個電筒車個牌照，就向嗰條道路雙實線。
4: 真係就係、是、真係有咁好彩。
3: 佢對佢向嗰個北和歸喎，哇！兩
4: 個啱好你喺呢、這個。
3: 你藤茅过来啦，
4: 福利彩票嘅门口啊！
3: 你藤茅过来，我黄茅又过去。
4: 我横过马路，唔、睇你喺度直行。咁之后咧就因为咧藤茅咧就刹制刹唔住，导致咧藤茅嘅电动三轮车咧就同呢个黄某驾驶嘅电动两轮车咧就发生碰撞。
3: 诶、
4: 两个咧都受伤吓，咁啊不同程度车辆咧亦都系有。损坏的交通事故，
3: 成日都对食乜树官员啊，食乜树个责任
4: 呢？首先呢交警咧就睇咗现场，咁啊睇到咧就黄某过马路就首先咧你要转弯要让直行啊嘛，咁、再有咧喺交通安全法里头规定咧，非机动车过马路咧系需要咧。落车推行嘅，
3: 唔知你嗰个马路你估系个，同时你要睇主油有冇油车啊？
4: 有冇安全嘅前提底下？
3: 对啊，你要确认安全之后先估。
4: 所以佢今次咧又唔睇，又唔好落到车嚟推车，然之后咧就成为咗今次事故嘅主要原因啦。
3: 唔受伤嘅故意社区
4: 系啦，咁啊两轮肯定同三轮咧发生嘣嘅一下咧，咁啊两轮嘅蚀底啲啊嘛。
3: 啊，对，
4: 一撞
3: 稳定
4: 失去咗平衡。
3: 对，
4: 三个轮就比两个轮相对。咧佢又穩定啲啲啊！
3: 對，成日藤茅咧，佢甩呢只人都咪有嗎？
4: 有，因為佢無證駕駛機動車，未按規程安全駕駛、文明駕駛，係嘛？我睇到障礙物嘅時候咧，佢剎唔住，因為佢車速過快。
3: 哎呀，好大台位都。
4: 咁所以咧，交管部門咧就認定咧，黃某自己咧就要負上主要責任，藤茅三輪車嗰個咧就次要責任。

0: 电动车呢坐喺道路上高弯谷，跟电动车斗嘅时候呢，最后呢就系恩将成要掠车推部过车过去嘅，
1: 稳阵啲啊！所以咧，交警再次提醒各位朋友啦，要养成主动去礼让嘅好习惯，你让我，我让你，咁啊。这个世界几美好啊！
0: 哎，对啦，
1: 冇拗噶啦，
0: 你向到半毛先啊！啊，仲有路考嗰时候咧，喺个台前就要讲速啦，咪要兜啊！你呢种讲速，
1: 行人同样要提高自我嘅保护意识，咪谂住咧自己大晒，该过嘅过，唔该过嘅都系礼貌咁让一个先系嘛。但系当你嘅脚踏出咗呢个斑马线嘅时候咧，你就可以过睇住过啊，即系唔好你有企定定。人家车咧又唔敢过，咁大家让大家浪费咗宝贵时间
0: 对啦，对啦，所以咧就讲要咧，顾做咩交通闯红灯，你都要识得嗰啲个交通规则
1: 嘅。系用谢霆锋嘅一句歌嘅歌名叫做《边走边看》啊，确定安全再过马路啊。
0: 见到嗰啲马路啊，嗰度有太太，嗰度乖强喎，强晒。
1: 系。广西咧今次嘅呢个暴雨啊，加内涝咧，亦都系浸咗都一定数量嘅水炮车啦。
0: 对啦，
1: 啊、我哋同事咧都身在其中。对于佢嘅车咧，我觉得咧都比较可惜，因为咧佢都系起提呢个爱车都系两年几时间啦。
0: 哦，成日我啲镜佢镜佢只十万俾佢睇埋。
1: 系啦，佢一定会知道嘅，咁啊一定咧要。揸緊時間咧，即係補一補自己嘅損失啦，係嘛？咁所以咧，我哋嘅有關嘅記者亦都第一時間咁同自治區嘅商務廳採訪了解，知道咗咧今次咧我哋廣西有一個特別嘅行動，為咗係全方位咁減少受災車主嘅負擔啊。車企有車企，行業有行業，保險有保險，一齊咧為我哋嘅受災車主係作出貢獻。
0: 對啦，災情發生之後咧，好多保險公司咧第一時間就喺緊啟動嗰只個紅樓車險個緊急機制啦。
1: 比如話，其中嘅人保啊。咁啊，廣西分公司咧，第一時間咧趕赴到重災區，喺橫縣濱陽以及我哋廣西嘅貴港市、廣北區、廣南區等地咧，設置有20多个集中定選嘅服務點，亦都組織流動嘅監察人員咧，出到呢個受損車輛嘅水浸嘅地方、鄉村。道路当中上门去进行勘查服务嘅。
0: 诶，对啦，如果是坑道涉水嘅车辆咧，车主咧佢系去到照个 4S 店，现场拍照，现场按口令，然后咧将啲声咧串上资料咧，就佢系完成定损啦噶。
1: 咁啊，针对水浸得比较紧要啊，大家都知道啦，浸过仪表台啊，失去咗维修价值嘅车辆咧，开辟咗一个全选认定嘅绿色通道，咁啊加急出具定选报告，最快咁压缩呢个案件嘅办理时间，即系办通咗，咁啊大家咧就可以领到呢个赔偿金，可以买个第二部车
0: 啊，买部新车啦，
1: 啊自己可以补啲钱再买个部新车。
0: 同好多保险公司咧，而且咧又喺系统联动，坐喺嗰只咧扬州园，就写扬州市扬园啫嘛，设立嗰只临时个州园服务点嘅，
1: 咁所以咧，即系买有车保险嘅朋友咧，就比较方便啦。只要你买咗车险。單單包括咧呢個強險都好啊！我哋嘅保險公司咧實施咧免費拖車，車入邊嘅淤泥咧幫你清理服務，咪使到受災嘅車主咧唔再四周圍滾水淥腳，去邊啲揾拖車啊？邊度咧要清淤幾多錢啊？部車裡頭清淤啊？所以咧真係各位車主咧又要理解。有啲朋友打電話話：哇，咁耐都冇嚟嘅，你知道有幾多車受損咧？所以真係要揸緊時間啊！睇到咧呢一個時間就係呢個有補貼啊，最高咧有20,000元，仲有。这个补贴2,000元啊，同埋我哋某些嘅车企当中最高嘅保险咧，去到咗46,000，
0: 哇，
1: 咁紧要，咁所以咧，各位朋友咧，揸紧时间睇睇呢段时间，即系自己嘅水炮车仲有冇维修价值？如果冇嘅话咧， 就拜個步，
0: 嗯，
1: 就比較穩陣。
0: 穩陣啲啦，對啦，對啦。而希望台灣嘅社區係誒產婦係產婦係威服翻自己。

0: 不正常生活。
1: 咁我哋贵港嚟讲咧，商务局咧7月19日咧已经举办咗呢、這个受灾车主汽车援身嘅专场嘅团购会噶啦。咁啊，现场当中亦都非常之热闹啊，有多种嘅礼品相送，活动咧亦都系受到咗当地嘅水炮车嘅车主们嘅一致嘅好评。
0: 诶、哎，对啦，而喺明咧就讲你啊，都去顺顺利利啦。
1: 嗯，
0: 明日怀镜好。
1: 唉，听日再见。
0: 嗯，诶，听日星期六喎、啊、
1: 哦，听日
0: 下周再见啦、啊。
1: 下周再见。
0: 下周再见。
1: 即系我哋咧两个真系快乐不知时日过。希望将呢种快乐都带俾我哋身边所有支持我哋节目嘅朋友。
0: 嗯，明天会更好。
1: 嗯，
0: 送俾大家。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4: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3: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5: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 我只有不说话的心，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的城市，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旧朋友，
1: 旧朋友，
0: 新感受，
1: 新感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EFFORT 努力 avoid。
3: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5: 爸爸，你晒黑了。
6: 悠着点，别着急啊。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0: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0: 人士，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尽到生命，救死扶伤，尽到关爱。
1: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2: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这听好声音，
1: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
2: 我不介意你们懂，
1: 用音乐表达不期而遇的期许，用音乐治愈每一个独处的瞬间，用音乐唤醒心里的温暖回忆。金曲1019，与你一起漫游经典。
3: 金曲连连听。

0: 早高峰的路况指引，
1: 好多好多早餐在这里，
0: 午餐后的轻松旋律，
2: 唱着一行海胆红茶，
0: 傍晚时分的暖心倾诉，
3: 夕阳无限好。
0: 贵港电台 FM 101.9，通勤休憩独处时的贴身伙伴，时刻在线。

0: 生活偶尔匆忙，别怕，我们为你留了一片音乐的温柔乡，一首老歌的深情，一曲光阴的回响。在你疲惫时，给心灵一个温暖的拥抱。
1: 你走那些到西出往外的傍晚，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你了解功夫茶吗？
2: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1: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2: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6: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5: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7: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九，只听好声音。
1: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多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2: 好想好想
1: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金曲连连停。

0: 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1: 大家好，我是杨洋，
2: 我是孟轲。
3: 大家好，我是蓝剑，
4: 我是春培，
5: 我是书童。
6: 大家好，我爱盲人。
0: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陈早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5: 事事顺。
0: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

0: 女人说，你一定要听我的。
1: 好男人，你爱不爱我？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3: 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4: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5: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7: 听贵港的声音，
8: 贵港的声音
7: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从罗大佑的恋曲1980到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从邓丽君的卡带到蔡琴的黑胶唱片，不同的歌声，不一样的主题，却有着同样的青春印记。

听去1019，只听好声音。贵港综合广播调频101.9兆赫，贵港融媒 APP 视频号、抖音号、云听、蜻蜓 FM、 喜马拉雅，全媒体放声，好声音放送。贵港电台金曲1019，听见未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2: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1: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3: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
4: 如果有人
3: 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5: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6: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7: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3: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8: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迎合精彩。金曲1019，
1: 听有温度。

着你，夜阑人静会否仍可希冀？经得起忧伤与悲，只因心中有着你。

0: 些年听过的不老歌谣。
1: 是谁在敲打我窗？
0: 那些年追过的白衣飘飘。
2: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0: 那些年走过的千山万水？
3: 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带给你所有春色。
0: 那些年，好声音与时光不期而遇。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金曲。

0: 一秒钟，决定运动员与金牌是否擦肩而过。一秒钟，一声咳嗽产生2000个飞沫，远达6米。
1: 一秒钟，一个喷嚏能产生10000个以上的飞沫，传到8米之外。
0: 一秒钟，可能是病菌离你最近的时刻。一秒钟，也可以保护自己和他人远离传染性疾病。
1: 密闭场所，佩戴好口罩。咳嗽打喷嚏时，用一次性纸巾或手肘轻掩口鼻。
0: 用一秒钟，让我们每一秒都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2: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经典，所以重唱。经典重唱，
1: 经典重唱，重唱经典。今天我们来听《秋去秋来》。叶倩文1994年荣获台湾金曲奖，2010年荣获香港十大中文金曲最高荣誉金针奖。《秋去秋来》是他的一首经典歌曲，收录于1990年发行的专辑《秋去秋来》当中。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会让人有一种非常怀旧的感觉，让人脑海里仿佛呈现出在深秋季节，发黄的秋叶缓缓地从树木上飘落的情景。听着这样的老歌，你会回忆和怀念过去的岁月。《秋去秋来》一问世，就登上了各大排行榜的冠军位置，同样也取得了不俗的唱片销量，巩固了叶倩文在香港歌坛的一姐位置，也成为了叶倩文的代表作之一。《秋去秋来》的国语原曲是黄莺莺的《哭砂》，收录于黄莺莺1990年个人专辑《让爱自由》当中。我们来听叶倩文《秋去秋来》。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为音乐感动，为生活感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2: 这简单，来吧。
1: 我要开车了，
2: 开车了，我要，
1: 我系好安全带，
2: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1: 我看红绿灯，
2: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
1: 我开快车，
2: 快车开我，
1: 开车我累了，
2: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1: 喝酒不开车，
2: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1: 红灯停，绿灯行，
2: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1: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2: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1: 交通规则记明白，
2: 千万不能反着来。
3: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1019， 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5: 我只有不说话，
4: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6: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好料来分享，吃喝玩乐购 go go go， 午间快乐，我们一同度过快乐营业中，陪你放轻松。
1: 快乐营业中，
2: 陪你放轻松。
1: 嗯，欢迎大家来到。哎，这是因为这周五了吗？怎么劲儿那么大？
2: 我感觉是的，也可能是今天早上我们刚好就是做了一些任务，会更有劲儿了。
1: 更有劲儿是吗？感觉自己的专业知识就是瞬间又拔高了一个小小的等级，小小的 level， 每天进步一点点嘛，对吧？
2: 是的，我们今天依然是在视频号和抖音同步直播。我们今天呢是在视频号的金曲1019，在抖音上搜索那贵港电台书童，就可以来到直播间跟我们一起互动了。
1: 对，我们今天呢依旧是给大家带来几条资讯呐。那首先呢，我们要给大家说一下，在港南区、港南城区各单位广大市民群众也是受到这个台风美沙克强降雨的影响。贵港北控水务环保有限公司，然后垃圾运输路段及这个南山垃圾中转站呢，被洪水浸泡了，无法正常运行啊。那也是为了妥善处置这个生活垃圾，期间呢，在南山公园的南门停车场设置了生活垃圾临时堆放点。
2: 是的，那目前呢，这个南山垃圾中转站已经完成了抢修和消杀工作，在7月12号就恢复了正常的开放使用。那这个南山公园南门停车场的生活垃圾临时堆放点呢，也已经于7月22号就开始停止接收生活垃圾了啊！
1: 哎，大家如果有垃圾的话，不用再驱车前往那边去扔了啊！
2: 是的，
1: 那港南城区生活垃圾恢复原有的运转方案，现在呢统一运送至这个南山中转站去压缩处理了啊！
2: 是的，

0: 今天跟大家同步一条非常重要的高速出行通知啊，如果最近有跑这个 S15 全荣高速计划的司机朋友们，一定要认真听，避免上路之后被临时封路耽误了行程啊。
1: 是的，我们先把这个管制路段和时间说清楚啊。这个管制范围呢是 S15 全荣高速 K357+200 的到这个 K367+950， 也就是嘉陵枢纽互通道这个丹竹的这个路段，全程一共是10.75公里。那整个道路呢是占道全封闭，任何车辆都没有办法正常通行的。
0: 那管制周期呢是从2026年7月21号持续到8月20号，这个要是施工的进度出现变动，管制结束的时间还会同步的往后顺延。大家出门呢最好要多留意一下这个最新的路况啊。
1: 是的，那接下来呢分四个方向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对应的绕行路线哈。第一条就是这个 G6517五柳高速梧州前往荣县的绕行路线，就是从这个和平收费站下高速到 G241 国道，到 S15 平荣高速丹竹收费站，再到荣县。
0: 第二条呢是这个 G6517五柳高速柳州前往荣县的绕行路段了、是从这个平南东收费站下高速，然后到平南东的连接线，再到 G241 国道，再到 S15 平荣高速丹竹收费站，再到荣县。
1: 那第三条就是荣县前往梧州的绕行路线， S15 平荣高速丹竹收费站下高速，再到 G241 国道，再到 G6517 和平收费站，再到梧州。
0: 那第四条呢是荣县前往柳州的绕行路线，从这个 S15 平荣高速丹竹收费站下高速，然后到 G241 国道，再到这个平南东连接线，再到 G6517 平南东收费站，最后就能到达柳州了。
1: 是的，那最近呢这些管制期间，大家一定要自觉地遵守交通法规，路上也会有现场工作人员去指挥来疏导车流，路过的时候呢我们要积极配合，出发前的话就是提前规划好绕行路线，路上不抢道，不随意变道，文明有序开车。
0: 那近期需要途经该段高速的司机朋友们呢，一定要提前的绕路啊，保障出行顺畅和行车安全。

0: 你好，古风小女子。
1: 我又古风小女子了？
0: 对，因为你朋友圈嘛，隔三差五会更新一些像汉服啊、民族服饰的外景写真嘛。
1: 嗯，
0: 对，那其实，嗯，我就感觉平日里你应该也会经常约兴趣相同的朋友啊，一块儿出门去穿着这种类型的服饰去拍照呀。
1: 对呀、啊，对呀、啊，我真的是基本每年都会拍一套这个汉服类型的照片，因为我真的是打心底里面就喜欢各类的传统华服，比如说这个飘逸大气的汉服，温婉雅致的旗袍，还有咱们就是广西独具风情的壮摇的这些民族盛装啊，就是因为每种都有特别的韵味嘛，所以说感觉穿上身之后整个人的这个氛围感就瞬间上来了。
0: 那其实今天就有一个对于你还有各位汉服爱好者都非常好的重磅的好消息啊！如果你也向往这些汉服的飘逸啊、旗袍的婀娜啊，或者钟情于咱们壮摇服饰的神秘，那这个夏天可以站在专业的舞台上，让整个贵港看见独属于你的美。那这场赛事就是由贵港日报文化传媒集团主办的2026贵港市华服大赛。
1: 是的，这个是主题定为这个华服之美合成绽放的一个比赛呢。
0: 嗯，
1: 而且协办的单位阵容呢也是很专业的，包含有贵港维纳斯摄影、一家形体礼仪女子学院、妙女子形体雅学院等等啊，就整体规格是正规又用心，而且听着很有吸引力哦。
0: 嗯，那它的线下决赛呢敲定是在9月26号下午的6点一直持续到晚上的10点钟啊，地点就在五月广场的2号门的中庭位置，人流量非常大。
1: 是的，而且呢镜头和观众都会比较多，当然参赛门槛也很宽松啊，就是只要年满18岁就可以了，不管是单人独自参赛还是集体这个组队报名都可以的。
0: 嗯，赛事划分了四大参赛组别啊，分别是汉服组、旗袍组、少数民族服饰组，就像唐装啊、这种新式国风创意礼服这种的款式都可以报名其他华服组。那这个选择的范围也是特别广的哦。
1: 是的，那报名通道呢已经正式开始了，是持续到9月18号截止啊。大家可以打开这个
0: 西江
1: 潮
0: 生
1: 活这个小程序就可以直接报名了，报名费是98元。附赠的这个配套福利含金量也特别高啊，不仅是有这个赛事专属的定制 T 恤，还安排了专业名师开展形体礼仪的系统培训，另外呢会赠送一套价值598元的专业参赛形象写真啊，内含两套服装搭配这个两套完整的妆造，还会给到这个精修电子底片。
0: 嗯，那报名之后呢大家可以同步预约这个拍摄参赛的形象照啊。那9月18号当天呢统一开展线下的形体课，教学这个 T 台走秀啊、体态调整啊，还有传统服饰的配套礼仪。
1: 是的，那整体评选呢是分为两大板块，9月19号到23号是开启全网的线上大众投票，9月26号当天呢开展这个线下的现场展演决赛。
0: 嗯，那奖项划分呢也很细致啊，像这个线上投票通道和线下展场会分别评出冠亚季军，同时设置最佳上镜啊、最佳形体啊、最佳台风啊
1: 等等、
0: 最佳服饰等等奖项。还有网络人气20强、
1: 是的，就所有的成功获奖的选手都可以免费参与这个贵港特色文旅景点的线下采风拍摄活动。
0: 嗯，那其实这个赛事啊也是诚意满满了，这不仅仅是一场竞技比赛嘛，其实也是一场全方面的美丽蜕变。那因为全程是有这个名师赛前1对1指导嘛，然后系统化的给大家上一下这些你需要穿的像唐装啊，又或者说汉服的一些配套的礼仪。
1: 是的，让我们的这些参赛选手的风采都能够完整的被保存。毕竟我们穿上这个华服站在舞台上，也不只是为了展示外在的美丽，更是为了守住心底的传统文化自信。

0: 绝。
1: 那最近呢，有不少的朋友在问啊，就说之前因为这个台风临时关掉的景区什么时候可以重新去玩。那今天呢，就跟大家更新一下这个消息，就是有两个热门景区已经排查完安全隐患，恢复对外开放了，想出门爬山散心的朋友们可以安排起来了。
2: 对，那第一个呢，就是广西龙潭国家森林公园呢，在7月22号就已经正常营业了。那工作人员提前完成了全园区的安全隐患排查，现在园区的所有游览区域都能正常通行。
1: 是的，那个这个客服的咨询号码就是0775-353-1010。那如果是出现了像摔伤、迷路这类紧急状况的话，直接拨打救援电话19175659679，或者是19375525931啊。景区都安排了专人值守的，有任何问题都能够直接的对接处理。
2: 那龙潭公园森林公园啊，这个植被是非常茂密的，雨后的空气肯定也会非常舒服，正好适合周末进山啊，吸吸氧啊，放松一下，净化一下自己的肺部嘛。
1: 对，
2: 另外一个恢复开放的景区就是这个北地山了。
1: 是的，那北地山呢要等到7月24日，也就是本周五，也就是
2: 今天
1: 啦，就是正式恢复对外开放。那像之前呢，受这个台风影响，山体步道还有各类游乐设施呢都存在安全隐患。那这段时间呢，工作人员是从头到尾做了这个全域排查，清理环境，检修全部设备，经过综合评估，确认游览环境安全达标之后，才决定重新开园。
2: 对，那其实北地山嘛，一说到北地山，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漂流了。刚好现在又蛮热的嘛。
1: 是的。
2: 现在漂流项目呢，是不是全面恢复了呢？
1: 那这一点要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景区通告里面也明确写了，漂流项目目前还是会暂停运营。那具体什么时候开放呢？还没有通知。大家不要就是专门冲着漂流过去啊，就避免白跑一趟，可以提前知道一下啊。
2: 是的。还有线上提前买了闭园期间门票的游客啊，不用着急，直接在当初下单的平台就能办理退票或者改期了。如果有不清楚的细节呢，可以拨打这个景区的咨询热线0775-767-8888，然后来问清楚就好了。
1: 是的，那其实两个景区呢都是山区环境，而且刚下过大雨最近嘛啊，所以说进山游玩呢还是有不少的这个注意事项，还是要多注意一下。首先就是这个路面的湿滑问题，因为雨后山上的这个游步道呢积水多，青苔厚，走路的话一定要放慢速度，看好脚下哈。
2: 然后这个山体滑坡呢，可能山体的边坡可能还会掉落一些碎石，要远离这个陡坡还有临水的危险路段，不要随意钻进没有开发的野路。
1: 是的。
2: 然后要跟着这个现场的工作人员的指引去走嘛。
1: 是的，那其实好多人都是憋了好久很想去爬山嘛，所以看到恢复开放呢就迫不及待的出发，但是还是要注意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啊。要规划好这个出行时间，合理安排行程，我们开开心心的进山游玩。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红烧肉，儿子在外地应该最想吃这个吧？嗯，是点这里确认吧。
1: 下单成功。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外卖？我没点啊。
2: 您看看订单备注，祝您用餐愉快。
0: 儿子，妈妈会用手机点外卖了，快趁热吃。
4: 妈妈，
5: 妈妈，
1: 妈妈，
0: 妈妈的第一次，或许生疏，但爱你的心意从未改变。
6: 父母的第一次，也是爱你的每一次。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7: 听贵港的声音，
8: 贵港的声音
7: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气象预报
9: 1019气象预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贵港今天的天气情况。接下来我们要连线到的是贵港气象台的气象播报员李婷。李婷你好，麻烦给我们带来今天贵港的天气情况。
10: 主持人你好，今天白天贵港大部还是一个晴间多云的天气为主，午后局部地区是有一些分散的阵雨。今天早上8:56，贵港发布山区的高温黄色预警，预计未来3天贵港大部乡镇日最高气温将在35度以上，天气炎热，请大家做好防暑防晒的一个措施。主持人，
9: 好的，谢谢您。

0: 况播报。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速路方面的路况。下面连线龙光贵武高速公路的工作人员李启凤，您好，麻烦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高速路的路况。
2: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目前贵港境内车辆通行有序，贵武高速贵港所辖路段收费站车流平稳，车友们可顺利进出全线收费站。温馨提示，禁止违法超限车辆通行高速公路，为了保障高速公路运输的安全，请车友们合法装载，避免事故的发生。需要了解更多高速路况，欢迎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775-4539-019。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您的介绍，这里是金曲1019，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快乐营业中。
3: 喂喂喂，今天聊点啥？新鲜话题来报道，电波欢乐不打烊，快乐营业中，话题陪你疯。
4: 快乐营业中，
1: 话题陪你疯。
4: 嗯，欢迎大家回到我们中午11:30到13:00的快乐营
1: 业
4: 中。
1: 我是舒彤，
4: 我是春培。
1: 那我们依然是在视频号和抖音同步直播呢。那其实一般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很多听众朋友们会涌入到直播间，开始点播我们下一个板块的歌曲
4: 啊。下一个板块
1: 啊，在这里跟大家说一下啊，我们这个点歌的这个是一直开放的，如果大家有想听的歌曲，可以来到我们直播间，把想听的歌曲打在公屏上，我们只要曲库有的歌都会给大家尽量安排。
4: 是，
1: 那可以搜索这个抖音上的贵港电台书
4: 童，
1: 在视频号搜索金曲1019就可以了啊。
4: 嗯，那我们今天呢依旧是给大家带来一些科普。
1: 是的，因为这段时间呢也是贵港的洪水也是陆续退去之后呢，很多的居民商户村民都在全力的清淤打扫，恢复家园。其实大家都很注重这个环境清理啊，像蚊虫消杀啊等等这些工作，但是还有一个特别
4: 隐蔽
1: 的，而且容易被所有人忽略的一个健康隐患，很多人都不知道的哈。就我其实也是昨天才了解到的，就是一个灾后高发的流行性出血热。
4: 对，这也是贵港疾控最近重点提醒的大家的灾后重点传染病。很多人就以为啊，洪水退了就万事大吉了，那其实洪涝过后呢，恰恰是这个出血热的高发期，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千万不能掉以轻心啊。
1: 是的，像官方科普的说呢，这个之所以洪水过后这个病的风险飙升，原因也很现实啊，就像这个暴雨洪灾会直接淹没这个野外所有的鼠洞，那野外的老鼠就没有居住的地方了，会大规模的迁移到像居民区、
4: 商
1: 铺、商
4: 铺、
1: 仓库、村庄、民房，然后扎堆在这个干燥的角落啊。所以这个时候呢，人和老鼠的接触概率会成倍增加。
4: 嗯，而且洪水四处漫流嘛，会把老鼠身上所带的一些疾病到处冲刷，我们家里的地面啊、食材啊、生活用品、水源都有可能被悄悄污染哦。
1: 是的，所以说大家打扫卫生啊、清理杂物还有清扫淤泥的时候呢，扬尘多杂，这个杂物多很容易吸入这个带有病毒的气溶胶，手上有伤口的话也容易会间接感染。
4: 那最关键的是很多市民朋友们呢分不清楚这个症状，会把这个出血热当成普通的感冒，它的早期表现确实非常像感冒啊，就是浑身酸软无力啊，然后低烧不退啊，普通人是分辨不出来了，很容易在家里面硬扛，耽误了最佳的治疗时间。
1: 是的，那其实呢这个出血热是这个汉坦病毒引起的，发病速度快，严重的话会损伤肝脏，甚至是引发休克哈。但是大家也不用过度的恐慌哈，因为官方也明确说明了啊，这个病不会人传人，只是会存在鼠传人的现象，一定要早发现早就医就可以治愈的。

0: 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出血症的症状，标志性的三痛三红，一旦灾后出现了38度以上的持续高烧，退烧药效果不明显，同时伴随着像头痛啊、腰痛啊、眼眶痛、脸部、颈部、前胸发红，看起来像醉酒的状态，并且还伴随着恶心啊、腹泻啊、皮下有小出血点，一定要提高警惕。
1: 是的，那其实呢，这个疾病呢，它有的唯一的传染源就是老鼠哈。那官方明确了三大传播途径，也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最容易中招的方式。
0: 对，那第一种呢，就是最常见的呼吸道传染嘛。那像家里啊、仓库啊、杂物间呢、啊，有老鼠活动痕迹的地方，老鼠的身上的一些排泄物，它干燥之后会形成肉眼看不见的病毒气溶胶。
1: 是的，所以我们打扫卫生啊、扫灰尘啊，就很容易把这些吸入体内，就有可能会感染病毒。那第二种就是消化道传播，如果是饮用水啊、米面、果蔬、饭菜不小心被这个带病毒的老鼠污染过之后，我们不知情吃下去、喝下去的话，也会引发感染。
0: 是，那第三种呢，就是接触传播，被老鼠抓伤啊、咬伤，或者身上有破损的伤口，直接接触到带病毒的污染物，都会存在一个感染的风险。
1: 是的，那日常防护的方向呢，就是一定要做好防鼠灭鼠，像家里的缝隙啊、洞口啊，要及时的封堵，粮食、生活用品也要全部离地离墙摆放，定期的清理家中堆积的杂物，保持整个环境的干燥等整洁。
0: 如果在家里面发现了有死老鼠啊，千万不要徒手去碰触或者说随意丢弃。
1: 是的，
0: 一定要佩戴好这个口罩和手套，用工具来夹取，并且啊要做深埋处理，撒上生石灰和消毒液，彻底消杀。
1: 是的，那么在饮食方面呢，也要严格把控。灾后呢，不喝生水，不喝积水，所有饮用水呢是彻底烧开之后再去喝，那食材要进行密封保存。如果是有被污染、被啃咬过的食物呢，要直接丢弃哈。那重点要提醒大家，清理这个有鼠迹的区域，绝对不要干扫灰尘，一定要说先洒水湿润过后再清理，而且呢要全程做好防护，打扫结束之后及时洗手、洗脸、更换衣物。
0: 对，像户外下地作业啊，或者说清理庭院，要记得穿长袖长裤，扎紧这个袖口和裤脚，那伤口呢要及时的包扎才行。
1: 是的，其实这个灾后防疫真的是无小事，防暑、保洁、饮食安全、个人防护都是缺一不可，那都希望我们能够牢记这些防护知识，平安度过这个灾后恢复期。

0: 那聊完这个出血热的专项防护，我们再结合疾控发布的完整版红帽灾后防疫指南，全方位给大家做一次系统性的科普啊。是的，那其实像洪水退去之后呢，看着是接到干净了，积水没有了，但是隐藏在环境里面的这些细菌、病菌、污染源还是需要很久时间才能够彻底的消除。嗯，
1: 红帽灾害过后啊，这个环境潮湿淤泥堆积，垃圾滞留，积水死角多，非常容易滋生各类的病菌，像肠道的传染病啊，蚊媒的传染病，接触性皮肤病，人畜共患病的风险都会大大提高，所以灾后全方位防疫是我们每个人的必修课。是的，首先就是关乎我们所有人健康的一个饮用水安全，因为洪水会大面积的污染这个地表水，所以说像井水和储水设备都是一些有健康隐患存在的。哎，对。那灾后的生水和储水井水一律不能够直接饮用，水质浑浊的话要先静置
0: 均匀的擦拭喷洒，然后静置半个小时之后再用清水二次擦拭干净。
1: 是的，那户外呢也是不能忽略的哈，像路边的低洼地带、垃圾桶的周边、积水的死角也要先彻底的进行排水清污，再统一消杀。如果是有这个病死的畜禽、野生动物尸体的话，也不要轻易的触碰处理，一定要报上这个社区工作人员做专业的无害化处理。
0: 是的，同步还要全面清理这个蚊虫的滋生地啊，翻盆倒罐，清空所有容器里的积水，从源头杜绝蚊虫的滋生。我们要预防这个登革热啊、蚁脑等蚊媒疾病，全方位构筑我们的灾后健康防线。

0: 让我领悟。
1: 这点啊，社区、学校这一类人员密集的场所呢，这些要做到每日的定时消杀，还有垃圾的日铲日清，保持环境的干燥通风，避免这些病菌的聚集传播。
2: 是的，在这里也要跟大家科普几个这个消杀的禁忌啊，很多家庭也容易出错，像这个八四消毒液绝对不能和洁厕灵混用，会产生有毒的气体，也不要大面积高浓度的喷洒各种的消毒液，很容易会灼伤咱们的呼吸道和皮肤嘛。
1: 是的，那其实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在洪水过后半个月甚至到一个月之内，大家要关注一下自己和家人的身体状态啊。如果是出现有像高烧啊、上吐下泻、浑身酸痛、皮肤溃烂、乏力不适等症状的话，一定要及时就医。
2: 那就诊时也要主动告知医生这个洪水的接触史嘛，灾后的清理史，也方便医生精确的判断治疗。洪水退去，咱们的防护也不能退场。
1: 是的，要做好饮水、饮食、环境、个人的全方位防护，才能够稳稳当当的重启健康安稳的日常生活。

0: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
1: 我不介意你们懂，
0: 用音乐表达不期而遇的期许，用音乐治愈每一个独处的瞬间，用音乐唤醒心里的温暖回忆。金曲1019，与你一起漫游经典。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3: 当电脑的某盘君已经退位成为生活里的小四的时候，手机君成功篡位成为小三，因为他孕育了一个广大的群体，他们会出现在等公交、等电梯的任何场合，他们被称为
4: 低头族。
3: 低头族除了工作、吃饭和睡觉，除了开车、走路和跑步，都在低头看手机。专业低头族在以上时间仍会低头玩手机，殊不知这样的人其实很危险，他们可能不小心撞上电线杆。
5: 哎呀，
3: 他们可能某一天发现自己看东西越来越模糊。
6: 哎，怎么又得配眼镜了？
3: 他们还有可能
7: 出门莫当低头族啊，
8: 抬头看世界，让拂面而来的清风揉揉紧绷的肩。
9: 风景在眼前，不在指尖。
0: 听贵港的声音，
10: 贵港的声音
0: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2: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11: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3: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点歌送祝福，旋律不停送。
1: 点歌送祝福，
2: 旋律不停送。
1: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12:30的点歌送祝福环节啊！我是
2: 舒乃，是的，我是舒彤。
1: 那也欢迎大家在抖音上面搜索贵港电台舒彤，然后在这个视频号搜索金曲1019，然后就能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留下你想听的歌曲的名字，还有歌手的名字，还有你想送出的祝福，说不定下一首就是你想听到的歌曲了呢。
2: 是的，那今天的第一首歌曲呢，是我们直播间朋友点的《你把我灌醉》啊。其实现在在这个快到周末了，也可以放松一下了哈。

爱情的故事啊。啊，来自我们直播间里的韩雪飘飘二这位朋友点播的啊，呀，也是很久不见了，因为我们昨天才正式开始恢复咱们这个抖音直播啊，见到老朋友难免会觉得很兴奋很开心。那我们就一起来听这一首爱情的故事。

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是我们直播间里的阿球有料到啊，也是我们听到的老朋友了，他点播的一首唐宝如的绝对是个梦，他说要把这首歌送给所有的朋友们听。

直播间的欧阳说要点一首歌曲送给他的女神，也就是明天要过生日的阿兰达瓦卓玛，祝他明天生日快乐。他说岁月没有在他的脸上留下痕迹，他永远是他心目中那个美好的歌手。那来听一首阿兰的《光度》。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是我们直播间里的忠实听众涛涛啊，他点播了一首这首周杰伦的《白色风车》。

0: 那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给大家是直播间的朋友点的一首偏爱，经典的电视剧 OST。
1: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要跟大家说再见喽。
0: 我们下周一同一时间10:30跟大家在直播间继续见面。

0: 3, 2, 1。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你了解功夫茶吗？
2: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1: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2: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九，这听好声音。
1: 我们的家乡美丽富饶，
2: 故土乡村孕育神州美丽图景，新生活新作为，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5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3: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指导 5G 智慧电台联合全国各地融媒体中心共创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我是文兰。本期节目我们来关注，习近平强调，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带孩子坐火车到底怎么买票最省心？今天的政策公开课来为大家讲解。中国农业科学院和中国农业绿色发展研究会发布的《中国农业绿色发展报告2025》显示，2025年我国农业绿色发展水平持续向好。山西长治市潞城区持续做强做优食用菌特色产业。新疆阿克苏地区阿瓦提县抢抓夏种黄金期，有序开展小麦收。

0: 割后复播食用向日葵作业。湖南益阳市桃江县积极开展抗旱保苗作业，更多精彩马上解锁。
1: 田间地头大联播，学习时刻。
0: 7月17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1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
1: 政策公开课，读懂就是乐。
0: 这两天，一位妈妈在网上发帖称，准备带4岁女儿坐火车出行，在12306上买卧铺票，刷了好几次都是上铺，取消订单3次后被系统限购，第二天继续试，折腾了好几回才抢到一张下铺。这位妈妈的遭遇，不少带娃出门的家长可能都遇到过。带小朋友坐火车到底怎么买票最省心？今天的政策公开课就来为大家讲解。先说说这位妈妈碰到的问题。为什么带娃线上买卧铺总是被分到上铺？12306客服给出了明确答复，目前线上系统只对60周岁以上的老年旅客自动优先分配下铺，其他旅客暂时没有这个特权。如果连续取消订单超过3次，当天账号就不能再买票了。那带娃出行想要下铺怎么办？客服建议带着有效证件去车站窗口购票，售票员如果能查到有下铺，会直接帮你出票。所以如果带小宝宝出行又非下铺不可，不妨去车站窗口试试。再说说儿童票怎么买。现在儿童购票是按年龄划分，不再看身高了。不满6周岁的儿童可以免费乘车，但一个大人只能带1名免费儿童，免费的没有座位。年满6周岁但不满14周岁的买儿童优惠票，14周岁及以上的就得买全价票了。如果家长外出带一个孩子，并且孩子不到6岁，就买1张成人票，想要座位就再买张儿童票即可。还有家长问，小朋友没有身份证怎么买票进站？大家如果在线上购票，可以直接填孩子的身份证号码，进站时带着户口簿或出生证明走人工检票通道。如果孩子办了身份证但忘带了，可以在12306 APP 上申请临时乘车身份证明，暑假带孩子出门，票务问题提前搞清楚，路上能少不少麻烦。建议大家规划好行程后尽早买票，该去窗口办的别怕麻烦。祝大小朋友们旅途愉快。
1: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
0: 近年来，山西省长治市潞城区立足现代农业发展布局，紧抓京长对口合作发展机遇，持续做强做优食用菌特色产业，全力打造规模化标准化全链条食用菌现代农业产业园，以特色种养产业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持续带动群众稳定增收，集体经济提质增效。请听长治市潞城区融媒体中心记者段婷婷、马瑞哲采制的稿件。
2: 眼下潞城区食用菌现代农业产业园产销两旺，生产繁忙，在园区成品存放车间环境整洁规范，分区秩序井然，一批批香菇菌棒整齐码放，统一管护，工作人员有条不紊地开展分拣、整理、入库工作。产业园园区负责人王慧敏介绍，近日园区一批20万磅香菇菌棒整理完毕，整装发往河北邢台。依托京长对口协作平台优势，园区市场渠道持续拓宽，订单源源不断， 真正实现太行山区小菌菇走出山西，畅销多地市场。

0: 据了解，产业园全程采用科学化、标准化培育模式，每一道工序都有严格技术标准，有效提升香菇品质与产量，保障全年稳定供货，可充分满足国内多地市场及外贸订单供应需求。两种两法配套，助力丰产优产。园区技术人员结合各类菌种生长习性，精细化调控大棚温湿度、通风量、光照时长，落实全方位精细化管护，大幅提升香菇成品率和优质率。产业园技术负责人苏龙飞介绍，园区持续优化培育工艺，丰富种植品种，目前主栽优质香菇品种共11种，可实现一年四季不间断出菇，有效保障新香菇持续供应。园区年产菌棒可达800万磅。产业园通过规模化、常态化的生产模式，创造了大量灵活就近的就业岗位，让周边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就近稳定增收。近年来，食用菌产业已成为鹿城区推进乡村振兴、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核心特色产业。该区以食用菌现代农业产业园为龙头，持续整合产业资源，优化产业布局，辐射带动全区8个乡镇建设标准化香菇种植基地，聚力打造连片化、规模化特色产业集群，让太行山间的小小香菇真正成为助力乡村发展、群众致富的致富菇。
1: 连日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地区阿瓦提县各乡镇抢抓夏收夏种关键农时，全面推进小麦收割后机械化复播食用向日葵作业，通过一地双收、错季复播模式，有效盘活耕地资源，优化种植结构，进一步拓宽群众增收渠道。请听阿瓦提县融媒体中心记者伊再提古利胡拉木、热汗古利马木提采制的稿件。近日，在阿瓦提县塔木托格拉克镇拉帕村，播种机在刚收割完的麦茬地里匀速穿行，农户紧随其后，不时俯身检查下籽密度和覆土厚度，发现漏播或覆土不严等问题，及时人工补漏。同时有序补充食用向日葵2种，确保机械不间断作业，整片田垄分工明确，节奏紧凑。期间，阿瓦提县农业农村局农技人员还深入田间查看播种进度与作业质量，面对面讲解播种密度、深度及苗期管护要点，现场纠正不规范操作。村民穆沙·艾尼瓦尔在小麦收割后，第一时间投入到复播食用向日葵作业中，希望通过麦后复播实现土地高效利用，进一步增加家庭收入。
2: 小麦收割后，我及时清地整地，抓紧开展食葵复播作业，计划种植250亩。食葵后续田间管护相较棉花、玉米轻松很多，人力投入更少，多种一季作物就多一份实在收入。眼下播种在顺利进行，我满心期待秋后能有不错的收成。
1: 食用向日葵作为阿瓦提县特色经济作物，耐旱耐盐碱管护成本低，契合当地种植习惯。小麦收割后及时复播，既能避免土地季节性撂荒，又能利用夏季光热资源保障品质，实现一年两茬产出。阿瓦提县农业农村局农业技术推广中心高级农艺师艾和麦提伊米热木兹：
3: 后续我们将继续跟进全周期田间干货指导服务，推进标准化、规模化种植，让这项产业继续带动农户增收致富。
4: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这里是5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1: 受连续持续高温晴热天气影响，苗木生长面临严峻考验。为有效抵御旱情，保障苗木安全度夏，湖南省益阳市桃江县的国营桃江苗圃迅速启动抗旱保苗应急预案，通过搭建遮阳网、实施科学补水等举措，为圃内20万株油茶苗及珍稀苗木撑起避暑伞。请听桃江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邓木海、吴朝辉、李红辉采制的稿件。清晨的圃地里，热浪已悄然升腾，苗圃工作人员沿着苗床垄沟快速牵拉， 固定遮阳网，细密的网面在油茶苗上方铺展开来，一旁喷灌系统同步开启，水雾均匀洒落在嫩绿色的叶片上，为幼苗送去清凉。在38摄氏度的持续高温下，大家的工作服很快被汗水浸透，额头上的汗珠顺着脸颊滴落在苗床里，手里的动作却丝毫没有放缓，争分夺秒完成遮阳网铺设与精准补水作业。国营桃江苗圃党支部书记刘毅：
0: 当前是夏季苗木生长的关键期，也是高温广曝的攻坚期，幼苗耐旱性差，一旦缺水极易枯萎死亡，我们采取遮阳降温加错峰补水的广曝模式，白天全覆盖搭设遮阳网，早晚时段精细化浇水，既能有效降温保伤，又避免苗木烂根，保障成活质量。
1: 桃江苗圃始建于1952年，是桃江县成立最早、规模最大的国营苗圃。作为县域林业种苗培育的排头兵，苗圃常年开展苗木、花卉、绿植的培育与供应工作，持续为县域生态绿化、林业产业发展输送优质种苗。近年来，苗圃深耕珍稀乡土树种种质资源培育，成功繁育出花榈木苗20000株，进一步充实了本地优质种苗家底。桃江苗圃主任夏恩：
5: 持续高温对育苗工作是一场实打实的考验，我们会始终绷紧抗旱保苗这根弦，持续优化管护措施，全力保障苗木成活率，守好全县种苗育苗的主阵地。
1: 眼下陕西省渭南市大荔县苏村镇的水蜜桃迎来集中上市期，这里的桃子鲜甜可口，绿色生态受到市场欢迎。请听渭南市大荔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江潇宁、刘奕晨采制的稿件。
6: 记者走进苏村镇怀园村村民李凡家的蜜桃园，浓郁的果香扑鼻而来，一颗颗鲜嫩欲滴的桃子和绿叶相映成景，一侧绯红，一侧乳白，压弯了枝头。李凡和家人们穿梭在翠绿的枝叶间，小心翼翼地将成熟的水蜜桃从枝头摘下，桃林间弥漫着丰收的喜悦。李凡告诉记者，今年种植了50多亩果树，从5月底开始成熟，会持续到8月初，基本上10天成熟一批，亩产3000斤左右，一年下来能卖70-80万元。李凡种植水蜜桃已经有14个年头，期间尝试过多个品种的试验种植，也不断摸索科学生态的种植技术，只为了让水蜜桃的口感更佳、品质更好。现在他种植的是红清水这一品种，除了颜值喜人，更重要的是通过精心管护，果肉绵密软糯，清甜多汁，桃香浓郁。种植果树期间，李凡还成立了一家合作社，采用订单式销售的方式，顾客提前2-3天会告诉他什么时候要多少。他们每天早上去果园摘，中午打包，现摘现发，近期一天发货200-300箱。近年来，苏村镇依托得天独厚的沙质沃土和充足的日照，坚持走生态绿色农业发展之路。当地农户种植水蜜桃坚持生态露天种植，不催熟，少化肥，自然积累糖分，不但提高产品品质和经济效益，让群众在甜蜜产业链上增收致富。
1: 近日，江西省赣州市寻乌县的蜜雪梨进入了成熟采摘期，这个新品种的梨不仅比普通梨早熟一个月，更以独特的口感走俏市场，还带火了采摘油。请听寻乌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帆采制的稿件。
7: 记者走进集潭镇团船村的梨园，枝繁叶茂的梨树依山蔓延，一颗颗饱满的蜜雪梨挂满枝头，沁人心脾的果香扑面而来，果农们忙着采摘、分拣、装箱。果农潘其勇告诉记者，他种了1000多棵蜜雪梨，这个品种的梨个大饱满，较早成熟，比较好卖，预计全部摘下来的话能有20多万斤，现在价格在每斤1.5元左右，算下来收入能有30多万。果园里除了忙碌的果农，还有不少慕名而来的游客，大家穿梭在梨树间，体验亲手采摘的乐趣，不时拍照留念，感受田园丰收的喜悦。游客曾芬说，这个梨非常好吃，又脆又甜，摘梨也很开心，体验感非常好。据了解，蜜雪梨是杂交育种的早熟梨新品种，该品种比一般的梨上市早，且果香浓郁，皮薄肉脆，汁多味甜。 更特别的是，梨肉切开后不易氧化变色，深受消费者青睐。水果收购商胡佛阳告诉记者，这个品种的蜜雪梨比一般的梨要早上市一个多月，正好填补了市场空档期，口感好，卖相也好，在广东、福建特别受欢迎。今年他已经预定了30万斤。寻乌县低海拔，日照充足，昼夜温差大，非常适宜蜜雪梨生长。相比传统品种，蜜雪梨种植周期短，效益明显，群众种植意愿逐年增高，产业规模不断扩大。寻乌县积极探索春赏花夏摘果的农旅融合模式，修整果园，改造村居院落，进一步拓宽增收渠道。如今寻乌县蜜雪梨种植面积已发展到2000多亩，年产优质蜜雪梨500万斤，产值达1100万元，带动果农人均增收超3000元。一颗颗蜜雪梨正成为助力乡村振兴的致富果。
4: 村头大喇叭，在家听天下。
1: 近日由中国农业科学院和中国农业绿色发展研究会发布的《中国农业绿色发展报告2025》显示，2025年我国农业绿色发展水平持续向好。今年上半年，我国西南地区最大油气田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累计生产天然气253.1亿立方米，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年以来，新疆阿拉山口、霍尔果斯两大口岸中欧班列通行量累计突破10000列。重庆市智能制造专场招聘会将于7月25号举办，招聘会现场将设立5个专区，并提供嵌入式软件工程师等1000余个岗位。暑期旅游旺季已经开启，多家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近期旅游产品预订量攀升，主打跟着课本去旅行的亲子游、选择清凉避暑的旅居游、探索宝藏小城的休闲游，构成了暑期旅游市场的三大热点。
4: 乡土赛场迸发全民激情，民间体育点燃乡村振兴新引擎。田间地头大联播特别专栏，活力乡村，体育振兴，和你一起见证乡村力量。
1: 2026年湖南省和美乡村篮球大赛村 BA 暨全国选拔赛于7月21号在汨罗市正式启幕。来自湖南省14个市州的16支乡村篮球队伍齐聚汨罗，开启为期8天、共计44场的激烈比拼。16支参赛队伍划分为 A、B、C、D 4个小组展开小组赛，层层比拼晋级直至总决赛。以上就是今天田间地头大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监制黄蓉、松涛，编辑刘娟、明辉，主播文兰，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登录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在学习电台听乡村大喇叭频道收听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将于每个工作日与您相约，下期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EFFORT 努力 avoid。
3: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5: 爸爸，你晒黑了。
6: 悠着点，别着急啊。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0: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7: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心动声音，救死扶伤，心动同爱。
1: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听，贵港的声音。
8: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9: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0: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1019，只听好声音。
1: 父老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2: 这里是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融媒体联播节目
1: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3: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多地联动，同声共振。欢迎收听
4: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欢迎收听融媒体联播节目《石榴花开，子子同心》，我是主持人玲玲。首先来关注民族工作要闻。自治区党委讲师团特聘教授专家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专题宣讲报告会日前在梧州市举行，报告会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紧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重点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丰富内涵、重大意义、实践要求等进行了系统阐释和全面解读，并结合广西扎实推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进行宣讲。由自治区民宗委、广西大学主办，南宁市民宗委和西大军武小学承办的2026年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贵在行动”暨“子子同心石榴筑梦民族团结同心营”七月在西大军武小学开展。来自南宁市河池市罗城木老族自治县、贺州市富川瑶族自治县、崇左市、防城岗市共七所学校。

0: 的70名各族青少年参加了活动。活动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通过沉浸式场景化的研学活动，整合红色教育、自然科普、科创实践、文博探索、非遗体验多元特色课程，推动各族青少年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增进青少年五个认同。2026年桂粤各族青少年交流活动7月启动，活动以宁明新会新手相牵、跨越山海互助共进为主题，立足边境民族地区特色，依托各族青少年交流试点平台优势，集结广西宁明、广东新会两地40余名各族青少年代表参与，足迹跨越新会、珠海、广州、宁明4地，开展红色足迹寻访、大国工程观摩、中华文脉品读、非遗文化共创、边关适宜探秘等系列深度研学实践活动，通过同吃同住、同学同乐、同言同行的沉浸式交流互动，引导各族青少年厚植家国情怀，不断增进五个认同，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凝心聚力。近日，2026举杯贺兰山青年艺术季暨风从四海来看见贺兰民族艺术大会在宁夏银川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民族艺术家轮番登台，各展所长。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刘三姐歌谣惊艳亮相，壮乡山歌回荡在贺兰山下，清亮婉转的唱腔，浓郁地道的壮乡韵味，生动演绎了宜州千年歌海的深厚文脉，展示了壮乡独特的民俗风情与艺术魅力。石榴结束果，和美新时代，第4届民族地区优秀美术作品交流展南宁站在南宁市群众艺术馆成功展出。本届展览汇集了广西、内蒙古、新疆、西藏、宁夏、青海6省区60余幅优秀美术作品，生动展现民族地区的独特魅力和城乡发展所取得的辉煌成就，进一步促进各民族之间的文化艺术交往、交流和交融，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向心力。该展览自2023年首次举办以来，已连续成功举办3届，社会影响力持续扩大，逐步成为展示民族美术创作成果、促进各民族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文化品牌。7月11号至12号，年华易老，记忆永存，第8届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记录工作成果展映月线下展映活动在玉林市图书馆3楼放映厅举行。本次活动由国家图书馆主办，玉林市图书馆与全国各联展图书馆联合主办，国家图书馆中国记忆项目中心承办。活动精选第7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记录成果中已通过验收的49部优秀综述片作为全国联展片源。柯尔克孜族驯鹰习俗、狮舞、黄沙狮子、砚台制作技艺、陶砚制作技艺、花毡、印花布织染技艺等影片的题材，覆盖了民间文学、传统音乐、传统舞蹈等10大非遗门类，以传承人为核心，呈现了我国各类非遗代表性项目的独特魅力与传承脉络。
1: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2: 这里是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融媒体联播节目
1: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3: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多地联动，同声共振。欢迎收听。
0: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从花山岩画到兴安陵渠，从旧州绣球到宾阳壮景，从壮族天琴到侗族大歌，广西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是一幅由厚重的历史、悠扬的山歌、精巧的绣球共同织就的锦绣。近年来，广西深入挖掘、梳理、推广一批能体现中华民族共同基因、具有八桂特色的中华文化符号。
4: 在崇左市宁明县岷江河畔，耸立着一处半边山崖，一组组红色图像排列其上。2000多年前，壮族先民以巍巍绝壁做天然画板，为世人留下了气势雄伟、举世瞩目的文化瑰宝——花山岩画。此处的花山岩画宽约172米，高约50米，面积8000多平方米， 现有各种

0: 种图像1900多个，包括人、兽、铜鼓、刀剑、羊角、钮钟、船、道路等。2016年7月15日，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0届会议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中国广西左江花山岩画文化景观顺利通过审议，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是中国的第49处世界遗产，也是广西的第一处世界遗产。从事花山岩画保护与研究工作已有35年的中国岩画学会理事朱秋平表示，花山岩画是中华民族团结融合的生动记录。无论是岩画的载体石山、岩画所处的水滨环境，还是画中人的图像、蛙的姿态，以及铜鼓、钟等，都蕴含着深刻的意义。
1: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石榴花开，子子同心》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2: 早安，贵港。全新陈早老友记活力上线，
3: 我们两个是各位朋友的好街坊啊！
2: 生活资讯快人一步，互动话题笑聊不断。
3: 我是你的孙啊，你不记得我了？
4: 我要 ABCDEFG 等的故事那些没说了过，
3: 我是医生。
2: 无论是堵车焦虑还是早起困倦，陈早老友记用元气和温暖为你充电。记住每个工作日7:30到9:30，老朋友新感受。

一座城市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迎合精彩。金曲1019，听有温度。

0: 些年听过的不老歌谣。
1: 是谁在敲打我窗？
0: 那些年追过的白衣飘飘。
2: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0: 那些年走过的千山万水？
3: 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带给你所有尘归。
0: 那些年，好声音与时光不期而遇。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一秒钟能做什么？
2: 一秒钟，太空飞船能行驶17公里。
1: 一秒钟，决定运动员与金牌是否擦肩而过。一秒钟，一声咳嗽产生2000个飞沫，远达6米。
2: 一秒钟，一个喷嚏能产生10000个以上的飞沫，传到8米之外。
1: 一秒钟，可能是病菌离你最近的时刻。一秒钟，也可以保护自己和他人远离传染性疾病。
2: 密闭场所，佩戴好口罩。咳嗽打喷嚏时，用一次性纸巾或手肘轻掩口鼻。
1: 用一秒钟，让我们每一秒都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红烧肉，儿子在外地应该最想吃这个吧？嗯，是点这里确认吧。
1: 下单成功。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外卖？我没点啊。
2: 您看看订单备注，祝您用餐愉快。
0: 儿子，妈妈会用手机点外卖了，快趁热吃。
4: 妈妈，
5: 妈妈，
6: 妈妈，
0: 妈妈的第一次或许生疏，但爱你的心意从未改变。
7: 父母的第一次，也是爱你的每一次。
8: 听贵港的声音，
9: 贵港的声音
8: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1: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1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去你好困，山顶下的大城市有点冷，相爱是一种气温，冷热没有谁可以保证。

听懂一首歌，也许是一瞬间，或者在很多年以后，关于这首歌的记忆却一直伴随着你。金曲1019，听一首你懂的好歌。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的城市，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2: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1: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3: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
4: 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5: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6: 听贵港的声音，
7: 贵港的声音
6: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旧朋友，
1: 旧朋友。

0: 选择一个最舒服的坐姿，选择一缕最温柔的光线，停留在月半小夜曲中看远山，感受被遗忘时光的静谧，任歌声乘着翅膀怀抱你的心。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
1: 我不介意你们懂，
0: 用音乐表达不期而遇的期许，用音乐治愈每一个独处的瞬间，用音乐唤醒心里的温暖回忆。金曲1019与你一起漫游经典。

0: 早高峰的路况指引，
1: 好多好多早餐在这里，
0: 午餐后的轻松旋律，
2: 趁这下午喝啖红茶，
0: 傍晚时分的暖心倾诉，
2: 夕阳无限好。
0: 贵港电台 FM 101.9，通勤休憩独处时的贴身伙伴，时刻在线。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5: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4: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6: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生活偶尔匆忙，别怕，我们为你留了一片音乐的温柔乡，一首老歌的深情，一曲光阴的回响。在你疲惫时，给心灵一个温暖的拥抱。
1: 你走那些到西出往外的傍晚，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3, 2, 1，
1: 一元复始，生动新城，贵港电台金曲1019，用好音乐开启一整年的

长，布满了身心的轻伤重伤，不由己不自主再寻假象。

0: 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 好想好想
0: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2: 这简单，来吧。
1: 我要开车了，
2: 开车了，我要，
1: 我系好安全带，
2: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1: 我看红绿灯，
2: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
1: 我开快车，
2: 快车开我，
1: 开车我累了，
2: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1: 喝酒不开车，
2: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1: 红灯停，绿灯行，
2: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1: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2: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1: 交通规则记明白，
2: 千万不能反着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5: 金曲连连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京曲101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2: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1: 天气不好吗？
2: 没有。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1: 你有吗？
2: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1: 有吗？
2: 有。
1: 那就可以说。
2: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1: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2: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1: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2: 哥，我们会卖的。

0: 吃就会好卖。诚实才能成事。听贵港的声音，
1: 贵港的声音
0: FM 幺零幺九，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3: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2: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4: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幺零幺九，只听好声音。

下班倒计时，全新下班前后准时接力，点燃灰土激情，热门话题互动，本地生活福利放送，助你甩掉工作压力。音乐是方向盘，快乐是目的地。工作日17:30到18:30，锁定金曲1019，晚高峰不再孤单。金曲连连听。

0: 安贵港。全新陈早老友记活力上线，
1: 我哋两个咧系各位朋友嘅好街坊啊！
0: 生活资讯快人一步，互动话题笑料不断。
1: 我系你个孙啊，你唔记得我啦？
2: 哦，我有 A B C D E F G， 等到我孙啊，先咪数落过。
1: 我是医生，
0: 无论是堵车焦虑，还是早起困倦，陈早老友记用元气和温暖为你充电。记住。每个工作日7:30到9:30，老朋友新感受。

0: 一座城市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迎合精彩。金曲1019，
1: 听有温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你了解功夫茶吗？
1: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果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茶

0: 色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2: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友，这听好声音。时间不停，岁月流转，我们用歌声雕刻时光。
1: 嗨，今天还好吗？今天的心情歌曲是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现代的上班族还有多少一回到家就开电视的呢？有些朋友家里估计电视机很久没有开，都积满灰尘了吧，甚至有些朋友连个电视机都没有，手机一直拿在手上，一边看着手机一边把门打开回到家中的估计也不在少数。只有家里的老人还会坐在电视机前，用电视的声音驱走孩子不在身边的寂寞。记得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带爸妈去电影院看电影，妈妈不会听也不会说普通话，特意选了一部港片粤语的。人不多，我们买的是连在一起的座位，爸妈居然不愿意和我一起坐，他们选择了最后排的位置。中途我时不时地回头看他们的表情，感觉他们好像看得很心不在焉。电影结束后，他们使劲地向我吐槽，这电影有什么好看的，电影院里黑漆漆的，浑身的不舒服不自在，还是电视好看。之后每一次说带他们去看电影，他们都要一边拒绝一边吐槽，于是我只好陪着他们看电视了。爸妈看的最多的就是相亲类的节目，有许多是重复播放的，有好几期我陪他们看了好多遍，可是他们反反复复地看乐此不疲，每次看到那个笑点依旧笑得很开怀。每当这个时候，我都会很感谢这些节目能给我爸妈带来这么多的欢乐。有些老人呢，已经习惯看着电视入睡了，没有电视的声音他们没有办法睡觉。老人用电视陪着入睡，我们用手机伴着入眠。接下来听歌，凡人二重唱，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祝你安好。

0: 客时光，换个角度听好歌。
1: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为音乐感动，为生活感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2: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1: 天气不好吗？
2: 没有。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1: 你有吗？
2: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1: 有吗？
2: 有。
1: 那就可以说。
2: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1: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2: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1: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2: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1: 好吃就会好卖。
3: 诚实才能诚实。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6: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5: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

0: 就萦绕心底。
1: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下班不内卷，
1: 快乐不打烊。
0: 这里是贵港电台金曲1019，大家好，我是杨洋，
1: 我是孟哥，
0: 杨帆筑梦组合现在
1: 开始营业了。
0: 暴雨过后啊，好多人的车，哎，就是
1: 趴窝了。
0: 对，就是不知道被淹啊，或者是在行驶当中熄火啊什么之类的。
1: 对，
0: 那除了做好这个清洁保养，对车辆进行适当的检查，我觉得也是非常必要的
1: 啊。是的，其实相比于就是很多直接可能就再见了的车辆啊，那还能够检修，有检修的必要和价值，已经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0: 对，可能你那个车，就是很久没开了，然后可能也泡到了一点点车轮啊什么的，但是有可能久不开，那个水汽上升啊，对不对？
1: 哎，
0: 我觉得有些车还是得去先检修一下再开，我觉得这个安全系数会高一点。
1: 哎，安全始终是第一位的啊！你不从头到尾的检查一遍的话，你是没有办法放心的把它开上路。
0: 是的，包括像之前我有刷到一些科普说，像那个电车啊，它在水里面泡了蛮久的，后面那个车主一开，哎，还能动啊，还通电呢，我就直接骑了。但是那些修车店的老板就科普说了，其实这个车能骑，但是你看啊，一打开那个电机里面全是水，如果你没有去检修的话，你这个电机长期有水在里面的话，很容易短路。
1: 哎，
0: 那就很危险了。
1: 对，是的啊，所以说呢，汽车上面其实有这么几个地方啊，还是要仔仔细细的检查一遍。
0: 是的，比如说要检查车灯。
1: 哎，是的啊，那车灯这个东西肯定是毋庸置疑，一定要检查清楚了，要不然的话，你晚上开车突然这灯不亮了。
0: 是的，你开到半路上面，哎，为啥我这灯不亮？那很危险了。
1: 哎，是的啊，
0: 而且我们这个汽车的大灯它不是完全封闭的。
1: 哎，这个其实很多人可能都不太清楚，
0: 因为它热嘛，它需要有一个换气孔。
1: 对，是的。很多人都以为，哎，它一个这个玻璃啊还是什么的把它扣得紧紧的啊，应该水进不去的。其实呢啊，就是因为这个换气孔存在的原因啊，在大雨过后呢，这水其实很容易进入大灯里面，
0: 就造成起雾嘛，甚至是进水。
1: 哎，对啊，那不仅仅是亮度受到影响了，如果进水多的话呢，就会损坏大灯，用把这个车的这个照射方向发生改变。
0: 哦，那很危险了。
1: 对，到晚上你想要一开车灯啊，两边亮中间不亮。
0: 那可能就给行车安全带来隐患嘛。
1: 哎，是的啊，而且呢，如果这雨后啊，发现灯内有这个水雾的话啊，其实可以给你的爱车来一个日光浴。
0: 哦，就是放到太阳底下去晒一晒，让这个水汽蒸发掉。
1: 哎，是的啊，当然了，你要记得就放在一些不太影响其他人的这个车辆的安全地带、啊。
0: 是的。
1: 然后将这个大灯呢，包括远光灯同时打开啊，因为也能利用一下车灯自身产生的这个热量嘛、啊。
0: 哦。
1: 然后将这个雾气呢，通过这个通气管啊，就排出灯外了。
0: 如果水分消失了，就不用担心。但是如果你用这两个方法发现，哎，我这个车灯上面还是有雾气的话，那就需要去维修店进行检查维修了，要去 4S 店了，对吧？
1: 哎、对、这个就不是你一个人能弄好的了。
0: 还有第二个就是我们雨天要用到的这个雨刮器，
1: 哎，是
0: 很重要啊。等到下雨的时候，你发现哎，这个雨刮器不启动了，
1: 那你就可能希望自己是刘备手长，能够拿个刷子在外面。
0: 是的，作为雨天的扛把子哈，
1: 是是、哎、
0: 雨刮器在下雨天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了。我经常觉得、哎。

0: 对，因为我这个雨刮器刮的不够快呀。
1: 恨不得自己出去刷两下。
0: 对，就它刮的这个速度赶不上这个雨下的速度。
1: 哎，是的啊，而且它的使用频率啊也是遥遥领先。
0: 包括一些女司机转向的时候也会用到雨刮器。
1: 确实如此啊，我亲眼见过的啊。
0: 所以大雨过后，驾驶员最好检查一下这个雨刮器，注意一下它在工作当中是否有震动，还有异响啊，有那种可能它刮到一半，嘎嘎嘎嘎，然后就过来一哒哒哒哒的那种。
1: 哎，是的啊，而且呢，你要看它在不同的速度下是否能够保持一个平稳的摇摆
0: 啊，是，
1: 对吧？然后观察一下刮水的状态啊，还有刮水枝干是否存在那种摇动不均匀啊，就好像刚才洋洋说的那种情况，对不对？那如果一旦出现呢，就不要抱侥幸心理了，赶紧去更换雨刮器才
0: 是的。因为雨刮器也不是很贵嘛，对不对？你去自己在网购啊或者是什么的，平时在车里备它个一两副，我觉得是很有必要的。
1: 哎，是的，它也不占空间嘛。
0: 是的，而且呢，下一个就要跟大家说了，雨天涉水行车有可能会造成这个车辆制动故障，甚至是失灵，所以呢，我们要及时的去检查这个制动的系统。
1: 哎，是的啊，制动系统，那这个重要性应该就不用再多说了，对不对？那大家其实可以根据以下三种方式啊，来鉴别一下刹车系统是否有没有问题。首先呢，就是这刹车需要踩得很深，
0: 是
1: 你踩刹车的时候呢，如果还能听见响声，或者说啊，
0: 刹车距离变长了，
1: 哎，你踩完之后啊，它滑了2米。
0: 对，以前刹的很快的，现在发现你刹车的这个距离，我踩了刹车了，但是它过了好久才停的，说明是有问题了嘛。
1: 哎，是的啊，有响声的应该就是里面有一些咬合可能出现问题了。那还有踩的很深和距离延长，其实就说明啊，它的这个传导的能力要差了很多。
0: 是，如果出现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三种情况当中的任何一种，
1: 哎
0: 啊，那大家就需要把这个车辆及时送去 4S 店进行检查了。
1: 是的，那还有一个呢，当然就是整车电路了啊。
0: 是，因为雨天汽车涉水之后，就算你没有被泡嘛，但是你经过一些水面比较高的涉水路段的行驶之后，如果你感觉车辆启动比较困难，或者是说勉强能够启动，但是总感觉那个发动机有气无力的，
1: 就很像我
0: 很肉。
1: 对，像我之前那个电动车啊，就是这个样子，就是勉强能启动，但是过一会儿就没有力了
0: 啊。那就考虑是不是由于这个线路或者是发动机受潮引起的。
1: 哎，是的，我那个就是电机受潮了。
0: 哎呦，就搞了700块大洋呢。
1: 没有，他讲价了600块。所以说，如果能启动的话，这个交警同志其实是建议我们呢，尽快就是先去专业的维修店进行检查。当然了，如果你是连续3次都不能正常启动车，这个车辆的话，还是要马上拨打汽车救援电话来求助，而不是我拧。
0: 是，那这样的话，你的发动机很容易受损。
1: 哎，本来可能只是进了点水雾啊，你多拧几下，好，这下彻底断电了。
0: 是的，那下雨天车辆也是给我们满满的安全感嘛，对吧？
1: 哎，是的。
0: 天晴之后，我们要花点时间为我们的爱车去体检一下，这样才能一路相伴，平安出行。

0: 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一下我们祖国的花朵了，他们的参加了一些赛事，拿到了非常不错的成绩。
1: 哎，是的啊，而且呢，就在7月16日至21日啊，中国体育彩票杯2026年广西少年儿童武术套路锦标赛暨第16届全区运动会资格赛在南宁市举行。
0: 哇，儿童武术哇，广西的哇，
1: 套路这两个字单独说出来很怪啊。
0: 对，儿童武术套路锦标赛哈，
1: 哎，是的啊，因为毕竟是未成年人嘛，不能真的让人家
0: 动手，他可能就是招式啊，
1: 哎，
0: 什么这种，
1: 啊，
0: 虽然我不懂，但是不明觉厉。
1: 哎，对的，不明觉厉啊，我以前看过这种的啊，嗯，很帅很帅。
0: 我看过那种，就是嘿，然后。

0: 以前我们不是第一届少儿春晚的时候，不是去过那个跆拳道那里去
1: 哦，是的，是的
0: 采访过嘛？
1: 对对对，
0: 就有一些小孩真的很小，但是他一招一式特别的有范儿。
1: 哎，是的，这个就叫从小打下的基础啊。我们想要学已经晚了，
0: 可以去观战一下，
1: 可以去观战，
0: 说不定你还不一定有人家那个少年儿童
1: 可以做陪练。
0: 不，你可以练那个桩。
1: 装木人装是吧？
0: 对对对，
1: 那我是属于是肉人装。
0: 哎，是。那这一次的赛事呢，作为全区少年儿童武术项目的高水平竞技平台，
1: 哎、是
0: 那同时呢也承担着第16届区运会参赛资格的选拔任务。
1: 没错。
0: 那来自我们广西全区各地的13支代表队，然后一共有477名少年儿童运动员同场竞技，激烈角逐，非常的激烈啊！
1: 是的啊，那这么激烈的一场比赛啊，咱们贵港的情况如何呢？本次代表我们贵港市参赛的武术队员呢，均是由贵平市体校选派的。
0: 贵平的小伙子，小朋友们真厉害、
1: 哎！是的，而且呢，在赛场上啊，这帮武术小将可以说是精神饱满，沉着应对啊，拳术套路刚劲舒展，器械招式连贯流畅，可以说一招一式啊，都充分展现了扎实的日常训练功夫。
0: 因为你看啊，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1: 哎，
0: 你别看他们小，但可能他们每天练的时间都不少。
1: 对，那个叫什么？卧似一张弓，站似一棵松。
0: 对
1: 啊，走路就带风。
0: 不懂不腰。
1: 坐如钟，走如一阵风。
0: 哈
1: 啊，对吧？你看我像根松，我看你像根葱啊！我说的是我自己啊。
0: 那经过五天紧张激烈的比拼呢，贵平市体校代表队一共斩获了三枚金牌。两枚银牌，还有三枚铜牌。
1: 哇，可以说是把这么多的荣誉收入囊中。
0: 是的，刚刚也说了，它是第16届全区运动会的那个
1: 选拔
0: 赛嘛。
1: 哎，选拔你有没有参加的资格？
0: 是的，那也好多名运动员顺利的取得了第16届全区运动会的参赛资格。
1: 哎，是的啊，其实呢，给一些可能不是很了解这方面的朋友啊，讲解一下。其实最近这些年呢，贵平市是一直在加强武术后备人才的培养体系建设。
0: 是的，
1: 啊，积极的去组织很多运动员啊，参与各类的各级别的一些赛事。
0: 是的，就会参加很多比赛嘛，以赛促训，以武育人。
1: 哎，是的，是的。啊，所以说这一次的参赛呢，既是对我们这些队伍啊，这个训练的成效一个有效的检验，
0: 是，
1: 同时呢，其实也是为我们贵港市储备了很多优秀的武术竞技人才，
0: 厉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

0: 秀，这听好声音。
1: 下班不内卷，
2: 快乐不打烊。
1: 下班前后陪你。

0: 欢迎回到下班前后，这里是畅聊直播间，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洋。
1: 哎，是的，我是孟珂
0: 啊。那其实大家都知道这段时间雨水很频繁，那空气里面的湿度呢也是居高不下的。
1: 哎，确实啊，因为其实慢慢的能够发现家里啊有一些地方是有变化，
0: 比如说
1: 有一些墙角，
0: 对，
1: 有开始有黑的东西出现，
0: 霉菌。
1: 哎，这衣柜一打开，有一种哇，一股潮湿。
0: 是的，然后家具摸起来总是湿漉漉的，长期潮湿呢。反正大家生活在南方嘛，应该很习惯了这种回南天一样的天气，真的很影响居住跟观感。
1: 哎，最主要的是什么？影响健康。
0: 对，那些霉菌哦，你都不知道它有多少漂浮在空气当中的。像我们这种有鼻炎的，就会很敏感了。
1: 啊，是吧？天天好像看着大家都跟感冒一样，实际上都是被它影响的。
0: 对，
1: 而且尤其是我们这次经历了汛情之后啊，就很多房屋的墙体，因为我们的天气气候原因，就本就吸收了已经很多水汽了，对吧？比起往年，今年又更容易出现反潮啊、发霉这种情况。
0: 其实很多人会觉得，哎，就一点点，应该没有关系的。但是很多人等到霉斑、黑斑大面积的蔓延，才想着，哦，我要处理它了。
1: 哎，是的，
0: 清理起来的时候，就会觉得很费时费力，效果还不理想。
1: 哎，是的啊，其实防霉最好的一个方式呢，还是要是干嘛？提前做好日常的养护，
0: 防大于治理。
1: 哎，说得太好，我就想说这个。
0: 是的，因为之前我们家也是，就是那个天花板上会有那个霉斑嘛，一点点就不太看得清楚的时候没有在意，后面大块了之后就会想说自己清理一下，但是它已经渗进去了，就没有办法再清理，所以我们就只能做这个墙面的翻新，要把这些发霉的那个墙面全部都铲掉。
1: 就是Plan A已经无法实行，
0: 对，然后要重新刮腻子啊，然后上墙漆，那很大的一笔投入了。
1: 哎，是的，所以说呢，今天就想跟大家聊聊啊，这长期的多雨天气怎么来养护家居，怎么来保护墙面，怎么样能有效的预防发霉？
0: 因为你生活在广西广东嘛，好多那种木质的家具。
1: 哎，是的，
0: 木质的家具很容易，可有些人可能家里面那些家具发现长蘑菇了，而且也蛮夸张的。
1: 哦，那可能是把它当成了紧急口粮。
0: 是的，怎么样能够有效的预防发霉呢？接下来我们今天就跟大家聊一聊相关的这个话题。
1: 是的，
0: 来听一首孙燕姿的《半句再见》。

0: 首先我们重点来说一说墙面的维护嘛，毕竟大家的墙面都是浅色的，你有霉点啊，就很影响这个观感，当然了在健康方面来说就更重要了，对吧？
1: 哎，是的啊，最主要的呢它严重了之后啊，这墙皮都直接脱落了，你想想
0: 是吧。
1: 所以说首先大家要学会什么，用眼睛来日常观察。
0: 对
1: 啊，比如说呢像一楼这种靠近外墙啊、阳台啊、卫生间周边的这些容易被水汽侵蚀的一些地方的墙体，对吧？那绝对是反潮高发区域。
0: 是的，
1: 那你没事儿走过你就看一看。
0: 对，尤其是卫生间出来的这些墙面底下的那些靠近那个踢脚线的地方，如果出现发霉反碱了，那说明你这个卫生间肯定是有那个防水有问题了。
1: 哎，是的。那有的人其实他就有一个误区啊，他就觉得呢，哎，那我把门窗紧闭，那水汽不就进不来了吗？
0: 但是你还是要分时段安排的，比如说，外面暴雨湿气很重的时候，像最近下雨，那你就要关好那个窗户。但是等到雨势变小，短暂放晴，像今天的话，你就可以抓住机会，短时的开窗通风，加速这个墙体的水汽的挥发。
1: 是的啊，咱也别一直的紧闭门窗啊，还是要通风换气的，这样对我们也是有好处的。
0: 对，
1: 而且呢，这个家里面如果湿气持续偏高的话，其实还有一些方法也可以帮助我们，
0: 比如说。除湿机，
1: 哎，
0: 在南方除湿机用不到，南方都用加湿器。
1: 对，南方用加湿器吗？
0: 不，在北方用加湿器，但是在南方你就很需要除湿机。
1: 南方用加湿器，我就可以在家里开游泳馆。
0: 那还有空调的除湿模式也是可以的。
1: 哎，是的，像我的话就是习惯于，因为热嘛，我一般是先开制冷，然后等温度降下来之后，我就改开除湿。哎，这样呢，好像听说能省一点电，而且
0: 可以靠近一点吸吸我身体里面的湿气。
1: 哎，是的啊，而且不光吸我。最主要的是室内整体的湿度也下来了，
0: 对，
1: 对不对？所以说呢，你一旦要是发现墙面啊有一点那种淡淡的霉点，小点点了，那就不要用水去先擦啊，因为这样的话，其实湿气侵入墙体就只会加重问题了。
0: 是的，比如说你可以选择一些合规的除霉产品，局部的去处理，处理完了之后再充分的去干燥它。
1: 哎，是的啊，当然还有一点了啊，就针对一些尤其是可能年轻人或者一些老人啊，他们比如说年轻人呢喜欢在墙上贴一些自己爱豆的海报啊，
0: 或者是你觉得哎潮了。太影响观感了，我贴一点海报上去，或者是我用置物架挡住它，或者是 哎呀这个墙面太丑了，我暂时又没有想说要做墙面翻新，那我就铺那个墙纸上去，
1: 哎，是直接
0: 就密封住那些水汽。
1: 哎，是的，其实呢这个方式呢只是

0: 有点类似于什么掩耳盗铃，
1: 对，
0: 你看不见不等于它不出现，
1: 是那些霉菌会在这些东西的背后悄悄的滋生。
0: 对，
1: 像有些人他的沙发靠墙特别的近嘛，
0: 嗯，
1: 等你把墙啊床啊挪出来，发现你靠墙的那一面那边就已经都是霉菌滋生的很多了。
0: 哎，是的啊，等你慢慢发现的时候，这些小点点已经这个聚沙成地，变成了什么，变成黑板了。
1: 是的

0: 刚刚我们说完墙面的维护，我们再来聊一下家里面家具的防潮养护。
1: 哎，是的，其实呢，相比于墙面啊，这个木质家具要是一旦受潮发霉了，好像更心疼。
0: 是的，长期处于这个高湿的环境，很容易发胀啊、变形啊、滋生霉斑呐、啊哎。因为木头嘛，它还是有怎么讲？它也不是那种像水泥那种实实在在的，就是硬。

0: 硬的那种，
1: 哎，是的、啊，
0: 它木的嘛，还是有些可能热胀冷缩啊，可能也会有这种情况。
1: 哎，是的啊，其实呢，而且一般来说，有很多家里呢买这种木质家具啊，一般都比较名贵，
0: 嗯，
1: 对吧？其实呢就更心疼了。如果你家里打一副不锈钢的，
0: 啊、
1: 其实就无所谓了。
0: 谁家不锈钢坐沙发呀、
1: 啊？就学那种像医院里面那种躺椅似的、哦，哎，可能用100年都不会变形，
0: 生锈啊，但是
1: 啊，那倒也是啊、嗯。所以说呢，开个玩笑啊，这木家具呢，我们要更花心思去保养它啊，
0: 嗯、
1: 尤其。就是首先湿抹布不要直接来擦拭、啊、
0: 不要太湿嘛，你起码那个抹布拧干了之后，
1: 哎，你再清洁
0: 擦，然后让它水可以快速的蒸发。你擦家具的时候最好把这个什么除湿机啊，空调的除湿打开。
1: 哎是的啊。再一个呢，像一些储物里面啊，比如说衣柜啊、储物柜什么的、
0: 嗯、
1: 可以在里面呢放点什么除湿盒啊、
0: 碳包啊之类的、
1: 哎、除湿袋啊，哎，这种挂起来的啊，其实我还真的用过、
0: 嗯、
1: 就是你放里面啊，可能一个下午的时间你再打开，里面已经有小半袋水了。
0: 哇，我觉得这个好神奇。
1: 哎，对，就是那种我也不知道什么原理啊、反正就
0: 是
1: 很有用处。
0: 对，还有收纳衣物跟被褥之前一定要保证物品完全干透再放进柜子。而且比如说我有试过，就是比如说那个羽绒服已经干洗完了，已经收起来，但是它突然间又冷那么一两天、
1: 啊、
0: 我就拿出来穿过半天、
1: 哦、
0: 然后我想说半天应该不够，没关系吧，我就收起来了、嗯、等到冬天的时候发现那个领口那个位置啊，就是接触过皮肤的发霉了。
1: 哎呀，
0: 对，
1: 这是难免的。所以说如果像这种情况啊，建议在收起来之前最好先晒晒太阳，你不洗的话晒晒太阳也有效果。
0: 对，避免长时间的闷在密闭空间里面。还有像沙发啊，还有布艺啊，那种沙发、
1: 哎、
0: 还有床垫儿，这类软装同样是容易吸潮的，天晴的时候及时通风透气。
1: 哎，是的啊。那再一个呢，就是刚才提到的啊，这个所谓的不锈钢啊，当然这是开玩笑的，大部分呢家里面其实还是有一些金属的物品，
0: 五金啊，什么把手啊，
1: 哎，对啊，
0: 门窗啊，
1: 什么的，
0: 对
1: 吧？那生锈呢肯定是避免不了的啊，那定期简单的擦拭来保持它的干燥也是非常有必须
0: 的。是
1: 的，
0: 还有像我们家里面的经常用水的地方，像厨房啊、卫生间这些常年有水的区域，洗完东西及时擦干台面的积水，地面的金水呢尽快去用那种水刮啊刮掉，减少水汽持续的挥发。
1: 像我的话一直有一个好习惯啊，就是我每次洗完澡之后呢，我都会用那个刮子啊把整个浴室里面的墙什么的水全部刮干净。
0: 哦，不给它二次挥发的机会。
1: 对，然后马上打开这个上面那个风扇嘛，
0: 嗯，
1: 它在很短的时间就可以保持一滴水都没有了。
0: 是的，那简单来说、
1: 哎、
0: 家具防霉的核心就是减少水汽长时间的附着。
1: 是的、啊、
0: 嗯，做好空间分区防潮，干湿区域尽量分隔开，从源头来降低这个发霉的概率。

0: 最后呢，也想和大家梳理几个常见的防潮的误区。
1: 哎，是的，第一个呢，就是不要一直全天紧闭窗户，这个刚才其实我们也有提到过了啊，空气不流通，肯定水汽就无法排出的。
0: 是的。
1: 那第二个呢，就是不要等到大面积的发霉再开始处理，微小的霉点就已经是信号，要及时注意了。
0: 是的，还有一个，
1: 还有一个。
0: 不，盲目的大量的去喷洒各类的消毒啊除霉剂，
1: 哎，
0: 一定要按照说明规范使用，保持室内的空气流通。
1: 喷洒太多把自己跟霉菌一起消灭掉了。
0: 是的，很多除霉剂它这个味道啊还是比较呛鼻的。
1: 是的啊，所以说这种多雨季节啊，家庭养护一定要更加考验我们细心了啊。
0: 是，
1: 而且呢也不要想着我要投入很多高昂的成本，只要你能坚持做好我们刚才说的通风啊控湿啊清理积水这些小事，其实就能做到守护我们的环境。
0: 是的，经历持续的阴雨啊，干净清爽的居家环境也会让我们的心情更加的舒畅呀。
1: 没错啊，所以说呢这个雨天啊终归是部分的时间，天气总是有放晴的时候啊，掌握简单实用的防潮小知识呢，用心打理自己的小家，相信今天分享的这些方法可以帮助你们解决家居发霉的困扰啊。
0: 是的，今天的畅聊直播间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希望大家都拥有一个干爽舒适的居家环境，周末快乐，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下周一见，
0: 拜拜。

0: 红烧肉。儿子在外地应该最想吃这个吧。嗯，是点这里确认吧。
1: 下单成功。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外卖？我没点啊。
2: 您看看订单备注，祝您用餐愉快。
0: 儿子，妈妈会用手机点外卖了，快趁热吃。
4: 妈妈，
5: 妈妈，
0: 妈妈，妈妈的第一次或许生疏，但爱你的心意从未改变。
6: 父母的第一次，也是爱你的每一次。
7: 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指导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4月，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2: 今年上半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5.5%。
1: 国务院成立广

0: 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
1: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向广东沿海靠近，国家防总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
0: 中国籍数学家摘得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菲尔兹奖，
1: 美军连续第13晚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称打击巴林和约旦境内美军基地，美媒称伊朗拒绝特朗普停火提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将于7月27号到2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义乌，一座生长在市场上的城市，连接中国制造的神经末梢，感知全球贸易的脉动。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到义乌调研，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当下“十五五”已经开局起步，总结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对各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一集，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2: 在义乌小商品市场，每天有超过1000款新品亮相，平均每分钟就有一个新设计走向市场。商户陆庆荣：
3: 打样、辅料、材料都能半个小时配齐，上午有创意，下午晚上我们就能打出样品，快速的销往全球。
2: 义乌速度折射出的是因地制宜的发展逻辑。地处浙江中部的义乌，不沿边不靠海，资源贫乏，产业薄弱，人多地少的生存压力催生出了这里延续数百年鸡毛换糖的经商传统。上世纪70年代末，义乌的群众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激励下，自发地摆起马路市场。正是基于这种实际，1982年，义乌尊重群众发展小商品贸易的强烈要求，做出开放小商品市场的决策，开启了当地以商贸业为主的县域发展道路。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胡爱芬：
4: 对我们来说，因地制宜发展，因地呢，就是义乌历来有重商的传统和文化，当时群众生活条件慢慢变好了，对商品的需求呢，也多元了。我们义乌从卖针头线脑开始，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卖什么，到了90年代呢，就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
2: 21世纪初，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方面为中国商品进入国际市场打开通道，另一方面国际零售企业纷纷进入国内市场，义乌小商品市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今年48岁的商户王淑华，那时刚开始做工艺品生意，就感受到了这种压力。
5: 以前我们市场是靠物美价廉、薄利多销，但是外国的大超市啊进来了，国内的市场慢慢饱和了，经营模式有点进入困境。
2: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党组成员葛国庆：
6: 当时市委市政府有提出来做国际贸易，也有很多人提出疑问，义乌是一个县级市，我们能不能够去做一个国际贸易的生意。
2: 就在大家都很迷茫的时候，2002年12月底，到浙江工作仅2个月的习近平同志来到义乌调研，在当时刚刚开业的国际商贸城，负责人把大家的疑虑汇报给了他。时任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总裁吴毅：
7: 习近平同志对我们市场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他指出义乌建设国际性商贸城市的定位切合我们义乌发展的实际，义乌的小商品要争取在国际上知名，我们有很好的条件和基础，应该有这个雄心壮志。这番话一下子把我们的心结都解开了。
2: 在浙江工作期间， 习近平同志先后11次到义乌调研，这里成为他观察浙江县域发展的重要窗口。小县城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闯出一条路？习近平同志指出，一个资源优势并不突出的地区，完全可以通过增强国际竞争力，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义乌跳出一隅，向全球市场要空间，没有客源，广告就打到广交会，印满广州白云机场的2000辆首推车，让更多采购商知道义乌。没有影响力，就举办国际小商品博览会，开设境外精品馆，组织商户出国参展，主动参与全球供需对接。不懂外语，就办起免费学习班，让商户能直接和外国人谈生意。通过英语培训，王淑华也做成了自己的第一笔外贸订单。
8: 成功以后呢，外国客人跟旁边的说了句，这个老板娘胖胖的挺可爱的。我还很开心呢，我说你好，你这句话我也能听懂，他也哈哈大笑。
2: 一系列举措让义乌小商品市场进入了内外贸双向拉动的快速发展期。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局长华中奎，
9: 有传统的小商品买卖，到卖全国，卖全国，再到卖全球，卖全球，便实施了以商促工、国贸联动、以商贸流通业，促进了义乌经济的全面发展。
2: 凭借中国产品物美价廉的优势，不到3年时间，义乌市场就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并累计培育出2.5万家工业企业，形成针织袜业、饰品、拉链等20多个优势产业。2005年，义乌的国际贸易总额首次超过国内贸易总额。经过多次调研，习近平同志认为，义乌的经验对浙江全省各地的发展都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2005年8月起，他连续作出批示，指导总结义乌发展经验。经过半年多的深入调研，一份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成功典范》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调查报告最终形成。报告系统总结了义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浙江88战略指引下，始终坚持兴商建市，促进产业联动，注重城乡统筹，推进和谐发展，丰厚文化底蕴，力求党政有为等6方面的经验做法。2006年6月8号，为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习近平同志再次来到义乌，在横塘村召开座谈会，深刻阐释其含义。
10: 义乌的发展是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
11: 学习义乌发展经验的一个基本立足点就是联系实际，学习义乌如何立足本地基本实情，秉承地方历史传统，开拓合乎本地特色发展路子的经验。学习义乌如何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推动群众创造性实践的经验，要把握这个实质。
2: 习近平同志还特别强调，学习义乌发展经验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11: 义乌的发展经验充分说明，对于经过实践检验正确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要一以贯之，一任接一任，接好接力棒，打好接力赛，不能动不动啊就是城头变换大王旗啊，这个都是跟政绩观有关系啊，你正确的政绩观就是要接着干。
2: 此后20年来，义乌始终坚持因地制宜，融入大局，依靠群众，改革创新，沿着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一以贯之。如今在义乌，义新欧中欧班列从这里出发，通达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部手机可以连通全球，人工智能一键生成多种语言，新一代全球数贸中心里，店铺间就是直播间，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生意圈就是生态圈。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26个大类210多万种商品在此交汇，贸易网络覆盖230多个国家和地区， 2025年义乌进出口总值达

0: 8365亿元，出口规模位居全国县市区首位。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赵振华：
1: 义乌的成功实践启示我们，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因地制宜，找准定位，坚持改革创新，断长补短，久久为功。我们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各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地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2: 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2699元，同比实际增长5.5%。我国已累计建成超10亿亩高标准农田，整个农业农村经济保持了稳中向好的良好势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达到历史性的3014.9亿斤，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实现了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夏收有料，也再获丰收。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目前在田作物长势总体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有比较好的基础。
4: 一个是播种面积、秋粮种植面积基本落地，预计也是稳中略增的，而且基本种在了丰产期。另一个就是苗情长势，整体的秋粮苗情长势现在也是比较正常的。
3: 农业农村部科学技术司司长周云龙指出，
5: 近年来我国种业发展取得长足进步，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种植面积占比95%以上，做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其中蔬菜国产种源的市场占有率达到91%以上，畜禽达到80%以上，水产占到86%以上。
3: 今年上半年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460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0.9%，第一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7%，乡村消费品零售额33216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5%，高于城镇增速1.3个百分点。乡村消费的韧性持续凸显，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力量。张兴旺表示，今年以来农村改革也持续深化，
4: 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的整省试点，2900多万农户已经顺利签订了延包合同。
6: 水利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新开工25项重大水利工程，全国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7: 今年上半年，引江补汉、黄河古咸水利枢纽、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四川引大济民等一批重大工程加快建设，西江大藤峡水利枢纽、广西洛九水利枢纽通过竣工验收。水利部副部长孙志宇介绍，
8: 1到6月，全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5151亿元，为确保全年完成投资超过10000亿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有效发挥水利稳就业作用，1到6月，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吸纳就业134.4万人，发放就业人员工资209.9亿元。
7: 孙志宇表示，上半年新开工25项重大水利工程，全国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开局总体良好，
8: 比去年同期多11项，总投资规模达2646亿元。
7: 目前，国家水网40条骨干输排水通道已建和在建35条，588个重要调蓄节点已建和在建473个。国家水网覆盖范围占国土面积的比例达80.3%，有力保障防洪安全、供水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
2: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刑事案件、治安案件数量分别同比下降16.5%和11.3%，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社会稳定形势持续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9: 根据介绍，今年上半年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体系建设稳步推进，可防性案件明显下降，多发性治安问题得到有效遏制。其中传统盗抢骗案件立案30.7万起，同比下降38.9%，命案发案降至历史最低位。 电诈犯罪案件立案数同比下降15.6%。2025年10月以来，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公安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齐延军介绍，
10: 打防管控建各项措施全面落实，打击犯罪机制手段持续完善，全国刑事发案持续下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高发态势实现基本扭转，毒品治理体系不断健全，黑恶犯罪得到有效遏制，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治理成效显著，较大道路交通事故持续下降，重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大幅提升。
2: 本台消息，7月6号，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发生溃坝，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国家能源局、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进行调查评估。国务院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今天在广西南宁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副部长陈敏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复盘灾害发生过程，全方位查明查实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问题与责任，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调查评估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采取有效措施，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务院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为方便社会群众反映情况，国务院调查评估组设立举报联系电话0771-2619-360，信箱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 A123号邮政信箱。
6: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预计将于25号晚到26号早晨在广东珠海到饶平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今天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各地严阵以待，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该往上开就往上开，不要做什么动变化，就往上
12: 开。台风红霞逼近，今天17点，福建省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今天上午，在漳州东山县最大的海上鲍鱼养殖区铜陵镇，由渔业执法人员和乡镇干部组成的海上突击队搭乘快艇穿梭在鳞片鱼排之间，开展拉网式巡查，协助养殖户加固鱼排设施，引导上千名养殖人员快速撤离。截至今天18时，东山县所有在册渔船、海上养殖人员全部完成避险转移。与此同时，电力部门运维人员深入沿海一线，对临海干塔、配电线路、变压器等关键电力设备开展特巡排查，消除线路运行风险。国网东山县供电公司杏城镇供电所工作人员李峰涛：
13: 在巡查中发现有部分刀闸构件腐蚀松动，我们及时进行检修更换，提前校缺整治， 确保台风拉丁斯辖区供电线路安全。
14: 广东省防总于今天九点启动防风四级应急响应，16点广东省海事局将防热带气旋三级应急响应提升为一级应急响应。今天广东汕尾、汕头、惠州等地5500多艘海上作业渔船回港避风，13条刻度运航线、27艘刻度船已停运。受影响海域的风电、石油平台5000余名作业人员全。

0: 全部撤离。海事部门共组织58艘海船南下，47艘海船东行，进入珠江口以西水域防台避风。广州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林露兰：
1: 我们从23号下午6点开始，对从广西海南方向经珠江口东行北上船舶实施交通管制，同时呢，对船舶开展1对1安全提醒，督促船舶严格遵守交通管制规定，严防各类险情事故发生。
0: 目前广东全省海事部门已部署专业救助打捞船13艘、救助直升机3架、大马力拖轮86艘、轻污船33艘，全力做好台风红霞防御工作。铁路方面，自25号起，广东省内高速普速列车将陆续停运。26号，广东省内所有铁路列车将停运。
2: 昨晚在美国费城开幕的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上，中国青年数学家邓玉王红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这一奖项。总台记者许涛综合报道。
3: 菲尔兹奖由国际数学联盟颁发，每4年一次，主要授予40岁以下在数学领域取得突出成就的数学家。由于其严格的评选标准和重要影响力，菲尔兹奖通常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此次中国数学家王红获奖，也成为菲尔兹奖历史上第3位女性获奖者。谈及这一荣誉，她表示希望自己的经历能够鼓励更多年轻女性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
4: 觉得很荣幸，然后能成为第3个获奖的女性，然后希望大家都鼓起勇气，勇敢地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3: 邓玉表示，两位中国籍数学家同时获得菲尔兹奖，是中国数学长期发展的成果，也期待未来有更多中国青年数学家走向世界舞台。
5: 这个应该算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情，对中国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我个人也非常的高兴，希望今后会有更多的这样的事情发生。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出口6358.2亿元，同比增长48.3%，销往全球21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3606.8亿元，同比增长68.7%。
2: 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今天到27号在浙江杭州举行。本届书博会展销图书20余万种，首次设置8000平方米的数字主题展厅，展示大模型应用、内容制创等领域的新业态产品。
6: 全球首个1000瓦级逐机海上光伏平台吉林2号今天在山东烟台完工。平台主体结构采用竹缠绕管和海竹管作为核心支撑构建，具备高强度、耐腐蚀、可再生等优势。
2: 国内首条穿越长江并实现贯通的高铁隧道渝厦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今天顺利贯通，为渝厦高铁全线通车运营打下基础。项目完工后，可实现重庆站与重庆东站互联互通。
6: 针对欧盟昨晚发布第21轮对俄制裁措施，将14家中国内地和香港企业列单制裁。商务部今天发布公告，决定将拉法特集团等14家欧盟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3号晚间发布消息称，美军完成了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13晚打击伊朗。伊朗军方24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军队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位于巴林和约旦等国家的美军基地。据美国媒体报道，伊朗方面拒绝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经由伊拉克总理转交的一份停火提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8: 美国中央司令部23号表示，美军在美东时间当晚9点完成了连续第13个夜晚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本次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无人机储存设施、通信网络、沿海监视点及海上作战能力，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民用船员和商业船只构成的威胁。 伊朗军方24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军队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并对位于科威特的多处美军设施发动袭击。伊朗方面还称摧毁了亚马逊公司一处数据中心剩余建筑。通告称，该数据中心为美国。

0: 提供情报支持。当地时间24号，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会见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卡利巴夫表示，伊朗与伊拉克加强合作可以推动解决地区多项问题。另据美国媒体报道，伊朗拒绝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经由伊拉克总理扎伊迪转交的一份停火提议。当地时间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透露，他正在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按照特朗普的说法，正在考虑发动一次大规模打击，规模空前。他已接近做出决定，为此做好了一切准备。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4号表示，伊朗将把任何针对伊朗人民发动袭击的源头视为伊朗武装力量采取防御行动的合法目标。阿拉格奇同时强调，任何参与、配合或协助对伊朗实施袭击的行为，都将使相关方面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发布公告，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关税，以替代24号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新关税定于美国东部时间24号生效。
2: 俺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23号在菲律宾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谈时强调，欧洲国家继续向乌克兰输送武器不可接受，其继续推行旨在使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的破坏性政策同样不可接受。
1: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24号称，本年度福岛第一核电站第三轮核污染水排海结束，本次排海量约7900吨，超出此前该公司公布的预计排放量。
2: 英国首相府23号发表声明，宣布在英格兰西北部城市曼彻斯特启用北方唐宁街10号。首相伯纳姆及其他内阁大臣今后将定期在此办公。声明称，此举旨在改变英国经济决策仅由位于伦敦的中央政府做出的局面。
1: 法国西南部的山火23号继续蔓延，已经逼近当地旅游城镇莱日费雷角的居民区，最近的房屋距离火点不足300米，当地政府紧急疏散约20000名游客及当地居民。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程慧、张浩森，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节目更精彩。
4: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5: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视台综合广播贵港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24日星期五，欢迎收听贵港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林海波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起草市第七次党代会报告意见建议；广西大学专家宋季下乡，助力我市农业灾后复产；洪涝灾害发生后，我市积极与保险企业对接，以理赔服务，加速度为农户经营主体纾困解难，全力护航灾后复工复产。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秦克。

0: 各部、盟司番报道，7月24日，市委书记李海波主持召开座谈会，面对面听取各县、市、区、市直各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对市第七次党代会报告的意见和建议，广开言路，集思广益，为科学擘画我市今后5年发展蓝图凝聚共识，汇聚众志。会上，与会同志立足各自岗位和工作实际，紧扣全市发展大局，结合区位优势、产业发展基础。 围绕城市定位、人工智能、向海经济、城市更新、民生保障等的建设等方面畅所欲言，提出一系列务实、中肯、富有建设性的意见建议。李海波认真倾听大家发言，不时交流探讨。他要求报告起草工作组要系统梳理、逐条研究，充分吸纳各方意见建议，精准提炼有效举措，有机融入报告内容，优化提升文稿质量，推动报告更加科学严谨。
1: 贴合事情，顺应民心，引领发展。李海波强调，市第七次党代会的报告是今后5年全市各项事业发展的行动纲领，高质量起草好党代会报告意义重大，事关长远。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拓宽视野格局，坚持跳出贵港看贵港，主动在国家发展战略、自治区发展大局中找准坐标，谋划工作，确保发展思路。 目标任务对标上级部署，贴合时代发展大势，要深化思想碰撞，凝聚发展共识，找准问题短板，主动担当干事，激发全市上下无需扬鞭自奋蹄的内生动力。要坚持因地制宜、立足事情实际，结合自治区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部署与我市“十五五”规划，丰富报告内涵，突出特色亮点。 确保与上级战略部署同频共振，与全市中长期发展一体贯通。要坚持集思广益，持续吸纳各方真知灼见，不断补足短板，丰富内涵，凸显特色，提高质量，高标准、高质量撰写经得起历史、实践和人民检验的党代会报告。市委常委、秘书长何文平、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叶伟腾参加座谈会。会港台全媒体记者陈小山、港北融媒、港南融媒。 秦塘融媒报道，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我市多地农田养殖基地严重受灾，农业生产损失较大。7月22日，广西大学组织农牧、农学、动物科学等多领域专家团队下沉我市，深入田间地头养殖企业，开展精准技术指导，助力全市农业灾后复产。当天上午，专家组首先召开座谈会，听取我市农业受灾。 复产进展及技术难点情况，针对水稻、蔬菜、甘蔗、畜牧水产等重点产业，精准研判灾情，分类梳理复产技术方案。会后，专家组吩咐港北、港南、秦塘点对点开展实地指导。在西江农场，大片这田被洪水浸泡超十天，甘蔗糖度骤降，损毁严重，多数无法采收，且田地淤积沙石，修复难度大。专家建议。 优先开展清淤排涝，并做好病虫害防控，待土壤改善后，在9月秋种期重新补种，最大限度挽回种植损失。广西大学农牧产业发展研究院副研究员黄友总：
2: 要及时的把它给翻了，如果有条件呢，可能要一点石灰的话呢，它就可以一个是提高土壤的 pH 值，第二个呢它顺便也能杀菌一下。这样如果没有条件呢，肯定就是把这个土多翻一次，晒时间久一点。
3: 在西海水产苗种养殖场，洪水导致大量亲本鱼苗死亡，预计损失超6000万元。专家组实地检测水质、核查设备，结合场地拥有专利性尾水处理和循环水设备优势，建议依托科研项目扶持，优先恢复亲本种群，助力水产产业复苏。广西大学动物科学技术学院教师秦志彪：
4: 这个地方的话，最好恢复的是，因为它有专利技术。 它那个尾水处理啊，这个循环水的设备啊什么，它都有专利，所以的话，它还有一个是它自己生产的这些设施，所以它做起来的话，一个成本，一个它的技术方面就很相当还是简单的。最关键是它的青鱼流失了，它的苗的话本身也价值也很高，建议是这样，就是说看有没有项目能够给它先把这个亲本啊，先把它恢复起来，这个是它这个最具价值的这部分。
0: 在港北区大墟镇，专家组走访种株养殖场和农机专业合作社，指导养殖场做好厂区消杀，并死畜禽无害化处理。
1: 建设修复及疫病防控。

0: 针对受灾水稻、围绕板稻育秧、水肥管理，抢抓农时稳产增收，给出专业指导。在港南区，专家组走进巴塘街道蔬菜基地，这天等地，针对洪水浸泡导致的蔬菜烂根、甘蔗积水病害、土壤板结等问题，现场指导农户开展清淤排涝、科学追肥、田间消杀和病害防控。在秦塘区三里镇，专家组深入受灾稻田，指导农户分类处置受灾地块。
1: 重度田块及时改种补种，最大程度降低粮食损失，走进养殖企业，叮嘱企业抢修设施、清理霉变饲料，强化畜禽管护，严防灾后疫病风险。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陈小山报道：洪涝灾害发生后，我市积极与保险企业对接，通过简化流程、育培款先行等精准举措，以理赔服务加速度，为农户经营主体纾困解难。 全力护航灾后复工复产，在港南区东津镇种植户干湿鱼的85亩水稻有近40亩被洪水浸泡倒伏，灾情上报仅一天，2.46万元的政策性农田保险赔款就全额到账，有效弥补了部分生产损失。港南区东津镇甘四村农户干湿鱼，
2: 中共一日做噶，大概差半亩地啦，然后呢，以往以往都少少一亩两亩嘛，佢用多嘅咪只都半啦。
1: 放唔到就得，大家嚟得，2亩4片落。受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港南区大片农田受淹，水稻倒伏。人保财险广西贵港市分公司迅速组建党员服务队深入乡镇，分组下乡查看定损，在重点村镇设立理赔服务点，还协调机械帮助农户抢收庄稼、田间排涝，前置做好防灾减损工作。
2: 人保财险广西贵港市分公司理赔中心某区域分部经理张俊宏，是我们分了三个那个理赔工作小组，然后分别对东津镇、湛江镇、还有木格镇几个乡镇进行分组的一个查勘。我们及查勘完成以后，那农户就可以尽快的进行一个抢收的工作嘛。种植水稻比较多的一些乡镇，我们也会设有一个理赔服务点，方便我们农户进行一个报案以及理赔。
1: 江南工业区达运松木业厂区积水最深1.2米，厂房、生产设备、原材料和半成品全部泡水，预计损失超300万元。保险公司接到报案后，专人对接，现场勘查后先行拨付 30% 的预赔款，为企业清淤修设备提供启动资金。贵港市达运松木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吴玉琛。
3: 13号水退之后，他们第一时间就贸然已经赶过来了，就勘察现场。第二天他们就给我们赔付了一部分款，让我启动就是清理车间，包括说维修设备、恢复生产。我们现在就是在加班加点，就是维修设备，然后清理里面受损的货物，预计在5到7天时间就是我恢复生产。
1: 针对本次洪涝灾害后的重建需求。 人保财险专门开通大灾理赔专属绿色通道，主动简化理赔申报材料，免收气象灾害证明等佐证材料，同步开通线上线下多种报案渠道，落实快查快赔、预赔先行机制，最大限度压缩全流程理赔时效，切实减轻受灾经营主体复工复产的资金压力。人保财险广西贵港市港南区营销服务部经理吴海红。
4: 是延伸防灾防损服务，加大复工复产的一个保障。我们也可以对受灾企业客户提供厂房防潮、电路检修、仓储防洪等指导，对园区啊、低洼小区开展的洪涝隐患的排查、厨具防灾防损方案等等，降低重大风险发生概率和二次损失。
1: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谢艳艳、李阳明报道。贵港市公安局江南派出所所长。 一级警长维森耀，从警20载始终扎根基层一线，深耕平安治理，用心用情守护辖区平安，用脚步丈量民情，用真心赢得信任。近日，荣获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称号，清晨街巷总能看见维森耀带队巡逻的身影。依托我市洪格善治工程，维森耀积极推动党员民警兼任社区副书记，将警务工作融入综治网格。 培育千余人爱住义警队伍，搭建起民警加网格员加义警加群众的共治格局。港南区江南街道临时社区邻里守望巡逻队队员杨爱香：
5: 我们从2021年开始一级巡逻到现在，夏天呢就是预防溺水。

0: 天气冷了就预防一氧化碳中毒。我们社区的干部工作比较忙，那我们退休了时间比较多一些，那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1: 群众的琐碎难事、烦心小事，为孙耀始终记在心里，落在实处。针对邻里纠纷、噪音扰民、车辆乱停放等民生问题，他现场协调就地化解，累计化解各类矛盾300余件。派出所组建爱心服务队，为特殊群体上门服务192次，连夜追赃，搜寻走失群众，件件实事让有事找韦所长，成为辖区群众共识。港南区江南街道莲石社区党委副书记李俊：
2: 关键时刻冲锋在前，全力配合我们开展基层治理，推进平安建设工作，辖区的群众的安全感满意度都很高，是我们社区干部信赖、老百姓认可的好所长。
1: 坚持打防并举，科技强警，韦森要着力打造智慧指挥室，推动公安网、天网、互联网三网融合，依托大数据研判、资金快速止付、电诈预警劝阻等手段精准打击犯罪。今年以来，辖区传统盗抢骗案件同比下降40%，电诈案件下降67.39%，为群众挽损55.32万元。贵港市公安局江南派出所民警吴日哲：
3: 能够快速的锁定这个嫌疑人，减少我们对整个盗窃案件的这个摸排时长，更加高效的打击违法犯罪，挽回我们的群众损失。
1: 因工作业绩突出，韦森耀先后荣立个人2等功1次、3等功3次，获评阳光警察、政法综治工作先进个人等称号。他带领江南派出所获评全国首批枫桥市公安派出所，个人荣获广西公安系统优秀人民警察、全区人民满意的公务员等荣誉。贵港市公安局江南派出所所长、一级警长韦森耀：
4: 当群众从视我们为陌生人变成换我们为贴心人时，这份信任就是我们风雨无阻的最大动力。我将把这份认可转化为守护一方平安的磅礴动力，以更高的标准对标对表，以更实的作风尽责履责，用担当诠释忠诚，以实干笃定前行，全力维护社会稳定，切实保障人民安宁。
5: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黄佑东报道。7月23日，贵港市家门口就业技能大赛在广西科技商贸高级技工学校贵港培训中心举行。本次赛事设置电子商务师、医疗护理员、缝纫工、叉车司机、电子装接工等5个竞赛项目。经过一天的激烈角逐，各项目奖项逐一揭晓，一批技艺精湛的高技能人才脱颖而出。通过比赛激励广大技能劳动者技能筑梦、技能报国，促进稳增长与稳就业，产业发展与居民增收良性互动。贵港市家门口就业技能大赛叉车司机邓继成：
6: 我在这个行业呢也从事有10多年了啊，我也希望通过这次比赛能够更加提升自己的一个技能。
5: 贵港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组书记、局长秦祖兴：
7: 以赛促训、以赛促业，让广大劳动者在家门口就能感受到学技能、强本领、好就业的浓厚氛围，引导更多城乡劳动者通过技能提升，实现高质量就近就业。下一步啊，我们将持续健全培训加评价加竞赛加就业的贯通机制，把技能送到村头，把岗位引导到家门，让技能增收之路越早越宽。
5: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李德春报道。7月24日，我市2026年工会送清凉防暑保安康活动在贵港供电局启动，给高温作业、抗洪及灾后抢修一线职工送去清凉，送上关怀。今年活动重点慰问奋战在高温一线岗位的职工，以及投身抗洪抢险、灾后重建、设施抢修等一线工作人员，通过送上防暑物资与关怀，切实守护一线职工身体健康和作业安全。
1: 今天的贵港新闻播送完了。AI 主播李东、飞扬，代表编辑刘苗，责任编辑韦小诗、钟审、林荣。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本台为您播出的其他节目内容。
8: 千年古郡，水运河。

0: 早高峰的路况指引，
1: 好多好多早餐在这里，
0: 午餐后的轻松旋律，
2: 撑着一下午海淡红茶，
0: 傍晚时分的暖心倾诉，
2: 夕阳无限好。
0: 贵港电台 FM 101.9，通勤休憩独处时的贴身伙伴，时刻在线。

0: 生活偶尔匆忙，别怕，我们为你留了一片音乐的温柔乡，一首老歌的深情，一曲光阴的回响。在你疲惫时，给心灵一个温暖的拥抱。
1: 你走那些到西出往外的傍晚，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2: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广西整合司法、行政、科技多方力量，筑牢特色作物种业知识产权屏障。
2: 韦涛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贯彻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审议邕江实验室组建方案，听取我区延边临港产业园区建设情况汇报。
5: 韦涛在自治区财政厅调研时强调，全力筹措资金，支持灾后重建，加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广西作为全国特色农业大省，茉莉花、六宝茶、百色芒果等特色经济作物是乡村振兴支柱产业。广西亮出司法加行政加科技全链条保护组合拳，精准护航特色作物种业发展，让本土育种创新成果真正变现增值。请听广西台记者黄婉的报道。
6: 眼下正是芒果上市季节，作为全国地级市规模最大的芒果生产基地，百色芒果呈现购销两旺的喜人态势。在前不久的贵字号农业品牌精品培育及2026年百色芒果开采上市活动上，芒果采购签约仪式现场意向签约额突破1.3亿元。百色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何昌瑞、

0: 那我们这个芒果啊，现在基本实现了这个全产业链的生产。现在我们建立了全国最全也最大的这个芒果生产资源谱，里面是有上千个的芒果品种。我们想要什么芒果的基因啊、种子、种苗啊，都可以采摘得到。
1: 百色芒果种业壮大发展离不开地标农产品保护助力。近年来，广西打造百色芒果品牌与地理标志农产品的核心任务，百色市法院与多部门构建跨部门、跨区域行政加司法协同保护机制，开展地理标志专项保护行动，依法妥善审理百色芒果地理标志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件。自治区高级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梁月奎：
2: 我们自治区高级法院啊，指导全区法院积极创新构建多元解纷机制，公正高效处理纠纷。通过加强行业调研走访、行政机关协同联动，促成品种权人与品种推广人达成双方共识和解方案，有效推动了广西物权品种的健康有序的高质量的发展。
1: 单点特色农业保护成效突出，背后是广西构建的全链条跨部门协同共治大体系，农业、法院、市监、林业、中医药多部门联动，从种质资源保存、品种审定、市场监管、司法维权全环节筑牢种业知识产权防线。种质资源是育种创新根基，广西完成第四次中药资源普查，全区林草种质资源普查登记种质资源 1.85 万余份，十四五授权农业植物新品种613个，针对特色作物，农业部门出台农作物全链条管理方案，每年开展种业专项执法，五年查处相关案件194件。市场监管部门打造知识产权数字化协同保护机制 ，AI 智能比对风险一键查询，10分钟完成侵权风险筛查，快速查处地标仿冒。自治区市场监管局二级巡视员陆丽杰：
3: 打通司法、执法、行业服务等多维度的数据资源开发知识产权风险一键查小程序，企业和创新的主体足不出户即可完成知识产权的一个风险的排查，实现知识产权保护从事后的补救向主动防范的根本性的转变。
1: 十四五期间，自治区农科院共完成品种权转让或许可196项，转化金额共计6721.2万元。如桂芒一号品种权累计转化金额260.1万元，创下了广西芒果品种使用权转让的最高金额纪录。桂果蔗系列品种使用权转让金额1500万元，推动桂果蔗系列品种在全国种植面积超过40万亩。从一地一庭精准司法保护到多部门协同执法，数值技术赋能监管，广西以茉莉花、六宝茶、芒果等特色作物作为切入点，打造特色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样板，打通种质保护、品种创新、维权转化全链条，用法治与科技守护本土良种，为全国特色作物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提供广西经验。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党组成员、一级巡视员唐贤来：
4: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聚焦我区种业知识产权的保护需求，持续开展种业监管执法联活动，统筹发挥种业行业监管和农业综合执法力量，完善与公安、市场监管等部门的线索通报、定期会商、联合执法等工作机制，继续做好种业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进一步提升种业知识产权保护的水平，为激励原始创新、净化种业市场、促进种业振兴营造良好的环境。
5: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7月24号，自治区主席韦涛主持召开自治区14届人民政府第125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贯彻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审议邕江实验室组建方案，听取我区延边临港产业园区建设情况汇报。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7月20号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 统筹抓好我区六张网规划建设，系统研究各网建设应用路径，加快出台各领域专项规划或实施方案，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加快建设国家级广西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强化知识产权高质量供给，深入实施暖心民政三年行动，扎实办好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等民生实事，持续织密筑牢社会保障网，扎实做好中央审计反馈问题整改，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和政策措施更好落地见效。会议指出，要聚焦国家所需、广西所能、东盟所盼，加快补齐数字产业短板，破解数据安全发展难题，推动我区人工智能应用和产业急剧发展，加快把邕江实验室打造为国内领先、面向东盟的数字创新平台，突出策略、集成、应用、开放、安全，明晰发展路径，聚焦主攻赛道，积极引进顶尖人才，加强与发达地区技术对接，加快科技创新成果转化，打通国内研发资源与东盟应用市场衔接通道，构建全链条数据安全创新体系，高标准建强用好邕江实验室。会议指出，我区延边临港产业园区经过三年多建设，排头兵作用逐渐显现，有力引领带动全区园区改革发展。要发挥比较优势，补齐短板弱项，抓紧抓实延边临港产业园区各项工作，努力在承接产业转移、培育产业集群、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上取得更大进展。要持续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强化一把手招商，聚焦重点领域精准招商，谋划一批高质量产业项目。要狠抓项目落地实施，强化资源要素统筹调配，提升园区核心竞争力。要加强政策兑现和入企服务，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增强企业发展信心。要压紧压实责任，强化跨部门统筹，扎实做好园区改革发展。会议研究了广西乡村振兴突出贡献奖拟表彰对象有关事项，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6: 广西台记者范范报道，7月24号，自治区主席韦涛到自治区财政厅调研救灾资金筹集管理等有关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自治区党委政府部署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以赴筹措资金，支持保障灾后重建工作，加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广西发生洪涝灾害以来，自治区财政厅认真履职尽责，全力做好资金保障。截至7月23号，已累计拨付下达各渠道防汛救灾资金7.29亿元。韦涛来到自治区财政厅，认真听取抗洪救灾资金来源、拨付使用等情况汇报。他强调，当前灾后重建工作正稳步有序推进，各项任务艰巨繁重。自治区财政厅要强化资金统筹调度，积极争取中央和国家部委支持，及时拨付救灾资金，为灾后重建工作提供坚实支撑。要坚持应急之策和长久之计统筹推进，保障当下各类损毁设施修复应急所需，学习借鉴各地灾后重建先进经验，系统谋划长远项目，加强救灾资金监管，明确使用范围和管理要求，确保每一笔救灾资金都用在刀刃上、关键处。调研中，韦涛还观看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运行，详细了解政府投资引导基金相关工作，走访国有三资清查盘活工作专班办公室、自治区财源建设和化债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和自治区基层三保专班办公室等，对自治区财政厅各项工作取得的成效给予肯定。韦涛强调，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自治区财政厅要坚持开源和节流并重，严格落实过紧日子要求，强化财源建设，优化税收结构，不断培植优势税源，更好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依法依规开展国有三资清查盘活，加快不动产确权登记，分类施策，推动闲置资源高效利用，加强政府投资引导基金管理运作，发挥基金撬动作用，支持全区优势产业做大做强，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政府债务风险，严禁违规新增隐性债务，兜牢基层三保底线。自治区政府秘书长钟德志参加调研。
5: 广西台记者刘小雨报道， 7月24号，自治区政协主席孙大伟以不发通知、不打招呼、不听汇报、不用陪同接待，直奔基层、直插现场、四不两直方式，到南宁市。

0: 交通运输、工贸、建筑施工企业等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工作，重点核查重大事故隐患整改完成情况，坚决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孙大伟先后来到广西运德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保养厂、南宁市地旺村牧业有限公司、南宁市平阳村片区城中村改造项目、南宁市盛邦官陈项目、广西吉祥中通快递有限公司等处，深入生产车间、项目施工一线，认真查看设备运行、安全防护、日常监管及隐患排查等情况，并召开督导检查情况反馈会，反馈督导发现问题，明确提出整改要求，强化安全防范工作。当前生产经营旺季与汛期暑期叠加，安全生产形势复杂多变。孙大伟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提高政治站位，进一步压紧压实安全生产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责任，以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抓好安全生产，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孙大伟强调，要按照自治区党委政府的部署要求，严格查问题、定方案、压责任、盯到底总要求，强化问题导向、效果导向，抓好安全生产考核、巡查、明查暗访、反馈问题整改，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防范，抓好行业领域打非治违工作落实。要压紧压实责任，明确督查责任，压实全链条责任，落实隐患排查责任，严明监管执法责任，以刚性约束保障安全，切实把风险消除在萌芽状态，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2: 广西台消息，7月24号，全区桂乡新风文明行动工作调度会在南宁召开，会议传达2026年中国文明乡风大会精神，部署推动下一步工作。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陈义军出席会议并讲话。陈义军强调，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提高政治站位，按照中央和自治区党委决策部署，以严实作风、务实举措推动桂乡新风文明行动取得实效。要紧盯重点难点，聚焦源头化解矛盾纠纷，提升基层依法治理能力，持续深化五个统一工作法，提升殡葬服务管理质效，试点建设未成年人心理服务热线等重点工作，扎实推进和睦相邻知法守法用法，整治大规模宴席、殡葬移风易俗、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五大新风行动，层层压实责任，强化协同攻坚，多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不断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社区市设分会场，自治区司法厅、农业农村厅、民政厅、教育厅及玉林市马山县、苍梧县作发言。
0: 广西台消息，7月23号，全区人民法庭工作会议在南宁召开，总结阶段成效，查摆短板不足，深化攻坚任务。自治区党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苗庆旺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全区法院要强化政治引领，筑牢绝对忠诚政治根基，做深做实，从政治上看，从法治上办要求，全面落实党管政法制度，紧扣大局，履职尽责，服务全区发展稳定。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健全联动调处、前端化解、源头治理工作机制，构建联动共治格局，统筹推进人民法庭标准化、特色化建设，实现司法履职与基层治理融合联动。要站稳人民立场，坚守公正司法生命线，严把案件质效关口，落实司法责任制，做实便民利民司法服务，持续推动司法资源重心下沉、力量下沉，用心用情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要加强组织领导，夯实工作责任，强化保障支撑，注重严管厚爱，加强干警政治淬炼、业务培训和实战练兵，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法铁军，不断提升工作质效和公信力，推动全区法院工作再上新台阶。黄海龙参加会议。
2: 请听一句话新闻。 7月22日至23日，崔国华赴蒙山县、平南县调研督导地质灾害排查防治工作，强调要深入开展全区地质灾害隐患大排查行动，

0: 摸清底数，分类施治，细化落实群策群防举措，严格执行临灾预警校应和避险转移机制，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7月23号，曹志强先后到广西数据集团、广西北部湾国际港务集团、广西国控集团、广西关键金属集团调研，强调要立足主责主业，增强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在数字经济、向海经济、关键金属产业发展以及资本运营、农业现代化上发挥更大作用。
0: 针对近期受台风美沙克及持续强降雨影响引发的洪涝灾害，广西各地正全力开展抢工期、保进度的灾后重建与复工复产工作。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的报道。
2: 受近期持续性强降雨及内涝灾害影响，柳琴高速贵港段项目被迫停工十余天。7月22号，记者在柳琴高速贵港段中缅天然气管道跨线桥施工点看到，20多名工人正加紧时间进行支架搭设、结构安装等施工作业，挖掘机、运输车等机械设备同步运转，施工现场秩序井然。据了解，项目部已于7月16号全面恢复供电，目前项目已经全面恢复施工。中铁14局集团柳琴高速公路项目书记江华：
3: 洪水退去后，项目部立即组织开展施工驻地、现场机械设备、路基边坡、桥梁及临时重建线路等全面隐患排查、清理消毒，对龙门吊、架桥机、吊车等大型设备进行了全面检查、维修保养。
2: 为挽回灾情延误的工期，下一步项目部将优化施工方案，倒排工期节点，细化施工任务，实行多点并行、分段推进的模式，合理调配人力机械资源，以攻坚姿态全速冲刺年度建设任务，全力保障项目如期建成通车。连日来，受台风美沙克持续极端强降雨的影响，南宁横州市部分农业生产遭遇灾情。为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横州市迅速行动，精准施策，抢抓农时，推进早稻抢收、晚稻抢种，同步落实农技指导、物资保障、保险兜底等举措，全市灾后农业复产工作有序高效推进，全力稳住秋粮生产基本盘。南宁市农业农村局总农艺师欧桂兰：
4: 抢收抢种抢时节，基本上都已经算是按照这个时间节点来完成了，下一步就是要做好田间管理。
2: 据了解，依托保险兜底、农机保障、种子帮扶等多项举措，横州市上下同步抢抓农时、复产抢种，农业生产恢复工作全面铺开。截至目前，南宁市累计投入农机具3.15万台套，已完成早稻收割面积近127万亩，进度超65%，晚稻插秧超20万亩，按需发放企业爱心捐赠的水稻、玉米种子6.2万斤，农业生产恢复正在有序推进。7月22号上午，记者来到宾阳县的梨塘工业园区，在宾阳县永发包装有限公司看到，公司工作人员一边清理干涸的淤泥，一边搬运被水泡坏的纸制品。公司经理董方瑞告诉记者，目前生产线已有80%的机器恢复正常运作，产能恢复至灾前60%。
5: 通过设备厂家的人员到现场来做这个复工的这个配合工作啊，第一时间政府领导就到现场来，不管是鼓励啊、支持啊、人员配合啊，包括政府一些相关的其他部门的一些配套支持啊，都是给我们这个复工复产提供了很多帮助。
2: 在园区的另外一家企业广西滨伟装饰材料有限公司里，记者了解到，目前该公司已恢复各型号木质板材的生产。
6: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恢复了50%左右的这个生产情况，再有1个月左右的时间，我们就应该能完全恢复。
2: 据了解，目前梨塘工业园区内的200家企业已经全部恢复生产，各企业因灾情影响造成的经济损失，正进一步和保险公司沟通赔偿事宜。南宁市宾阳县梨塘镇人大主席韦有强：
7: 对已经复工的企业密切跟踪产能恢复情况，及时协调解决用工、物流、融资、订单等后续问题，推动企业从复工复产转向满产达产，认真总结这次救灾抢险的经验教训，完善园区应急管理机制，提升应对极端天气的能力，为企业安全稳定生产保驾护航。
1: 广西台消息，7月22号，记者来到贵港市港南区东金镇石连村，这个村庄位于玉江旁，几处堤坝上的沙袋防线依旧整齐完好。 防线后方村庄安然无恙，烟火如常，未遭受此次洪灾破坏。时间回到7月8号凌晨，石连村的荷塘堤上最后一处沙袋垒石，24岁的石连村团支部书记李家航抹了把脸上的汗水，望向堤外汹涌的江水，堤坝终于稳住了。身后是沉睡的村庄，身前是罕见的洪峰。这条由他带领13名团员青年与数十名干部群众共同筑牢的堤坝，守住了石连村五个屯上千名群众的家园。7月7号，台风美沙克带来的强降雨持续影响石连村。早在镇里发布预警时，李家航就绷紧了神经。同时作为乡村网格员，他将预警信息迅速转发到每个村民小组的网格群，并和村干部们开始了全天候巡逻。当天下午，在巡逻至双冲堤时，他的心猛地一沉，旁边的玉江江水暴涨，水面距离堤顶已不足半米，部分低洼处开始出现漫溢险情。李家航立即向村支书汇报，同时通过网格群发出紧急号召，堤坝告急，需要人手加固。号召迅速得到响应，不到一个小时，近50名村民聚集到堤上，其中13张年轻的面孔格外醒目，他们是石连村的团员青年。镇里调运的沙子和编织袋也已到位。从7号下午2点到晚上10点，他们稳住了双冲堤。来不及休息，队伍又转向情况更危急的荷塘堤。洪峰过境，村庄无恙，但李家航的脚步并未停歇。随后几天，他又奔赴西江产业园，投身清淤排障、协助企业复工复产等灾后重建工作。在石连村的堤坝上，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沙袋垒起的物理防线，更是一道由新时代青年责任感铸就的青春堤坝。7月21号中午，衡州市马岭镇健康产业园，暑气与洪水留下的潮气搅在一起，闷得像蒸笼。位于产业园内的衡州救灾物资中转站内，比天气更火热的是一身身红马甲涌动的青春力量。往左一点，对，轻放。带着四川口音的普通话，在嘈杂的搬运声中格外响亮。喊话的是广西民族大学研究生陈红，他来自四川绵阳，是512汶川地震的幸存者。得知衡州灾情，他直奔前方，一头扎进物资搬运与车辆协调的高强度工作中。仓库另一端，来自湖南的周福林正弯着腰清点物资，他每天在仓库里忙个不停。志愿者中还有来自百色学院的大一学生冯秀平，他已经连续10天奋战在装卸与备餐岗位，手上受了伤也不肯休息。看到一片片茉莉花田被洪水损毁，他红了眼眶，手上的动作更加麻利。截至7月20号，南宁市累计超 11.5 万人次青年志愿者，89支青年突击队奔赴抢险救灾一线。
0: 广西台消息，北京时间7月23号，2026年菲尔兹奖在美国费城举办的国际数学家大会上正式揭晓，中国籍数学家王红和邓玉双双获奖，其中王红来自广西桂林，这是中国数学家首获菲尔兹奖，也是中国数学界迄今为止获得的最高奖项。此次获奖的王红1991年出生于广西桂林市平乐县，本科毕业于北京大学数学系，2014年获巴黎综合理工学院、巴黎南大学数学硕士学位，2019年获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学位。近年来，他凭借在调和分析与几何测度论领域重大开放问题上的突破性研究成果，屡获国际重要奖项。尤其是2025年2月，王红与合作者用一篇127页的论文宣告解决了困扰数学界上百年的经典难题挂骨猜想，在数学界引发轰动。据了解，菲尔兹奖被誉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由国际数学联盟设立，是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专门用于奖励40岁以下青年数学家，每四年颁发一次，每次获奖者不超过四人。1936年至2022年，全球共有64位数学家获得菲尔兹奖，其中邱成桐、陶哲轩两位为华裔数学家，但此前从未有中国籍数学家登上该奖的领奖台。值得一提的是，该奖项设立近百年来仅诞生过两位女性获奖者，王红也成为史上第三位女性菲尔兹奖得主。
1: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主任赖伟，值班编辑周云、韩杰，主播亚南、星宇，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8: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这里是贵港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从罗大佑的恋曲《1980》到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从邓丽君的卡带到蔡琴的黑胶唱片，不同的歌声，不一样的主题，却有着同样的青春印记。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贵港综合广播，调频101.9兆赫，贵港融媒 APP 视频号、抖音号、云听、蜻蜓 FM、 喜马拉雅，全媒体发声，好声音放送，贵港电台金曲1019，听见未来。

下班倒计时，全新下班前后准时接力，点燃灰土激情，热门话题互动，本地生活福利放送，助你甩掉工作压力。音乐是方向盘，快乐是目的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5: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4: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6: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99.9，只听好声音。时间不停，岁月流转，我们用歌声雕刻时光。
1: 嗨，今天还好吗？今天的心情歌曲是遗憾。什么是人生最遗憾的事情？是没有去大城市打拼，还是没有和初恋在一起，亦或是没有好好的陪伴家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答案，这个答案也会随着年纪和阅历的增加在变化。但不管如何变，人感到遗憾的都是平时不知道珍惜，失去之后才知道宝贵的事物。世间的很多遗憾都是由本来可以构成。我们总以为来日方长，总以为晚一点也没有关系，总有下一次，却忘了时间的残酷和岁月的无情。忽然想到一句话，我们从未留意春秋不见，更不相信曾经势不分离的人有朝一日也会变成一春一秋咫尺。

是天涯。谁又敢拍着胸脯说，我的人生是没有遗憾的人生呢？一半遗憾，一半圆满，这才是我们的人生。有些时刻真的是无能为力，即使你很努力了，也不一定能够如愿。可能你也问过自己，如果人生能够再一次的选择，自己还会做出这样的决定吗？不在当下，永远不知道答案。伤痛夹着欢喜，遗憾藏着心声，正是有遗憾的存在，才会让我们学会珍惜，变成更好的自己。愿我们都留有遗憾，好好生活，无悔人生。接下来听歌，陈洁仪，遗憾。祝你安好。

座城市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迎合精彩。金曲1019，听有温度。

0: 那些年听过的不老歌谣。
1: 是谁在敲打我窗？
0: 那些年追过的白衣飘飘。
2: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0: 那些年走过的千山万水？
3: 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带给你所有春色。
0: 那些年，好声音与时光不期而遇。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金曲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当电脑的某盘君已经退位成为生活里的小四的时候，手机君成功篡位成为小三，因为他孕育了一个广大的群体，他们会出现在等公交等电梯的任何场合，他们被称为低头族。除了工作、吃饭和睡觉，除了开车、走路和跑步，都在低头看手机。专业低头族在以上时间仍会低头玩手机，殊不知这样的人其实很危险，他们可能不小心撞上电线杆。哎呀，他们可能某一天发现自己看东西越来越模糊。哎，
2: 怎么又得配眼镜了？
1: 他们还有可能
3: 出门莫当低头族啊，
4: 抬头看世界，让拂面而来的清风揉揉紧绷的肩。
5: 风景在眼前，不在指尖。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6: 听贵港的声音。
7: 贵港的声音。
6: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贵港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24日星期五，欢迎收听贵港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林海波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起草市第七次党代会报告意见建议；广西大学专家宋季下乡，助力我市农业灾后复产；洪涝灾害发生后，我市积极与保险企业对接，以理赔服务，加速度为农户经营主体纾困解难，全力护航灾后复工复产。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秦科博、蒙思帆报道。7月24日，市委书记李海波主持召开座谈会，面对面听取各县、市、区、市直各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对市第七次党代会报告的意见和建议，广开言路，集思广益，为科学擘画我市今后五年发展蓝图凝聚共识，汇聚众志。会上，与会同志立足各自岗位和工作实际，紧扣全市发展大局，结合区位优势、产业发展基础，围绕城市定位、人工智能、向海经济、城市更新、民生保障、党的建设等方面畅所欲言，提出一系列务实中肯、富有建设性的意见建议。李海波认真倾听大家发言，不时交流探讨。他要求报告起草工作组要系统梳理、逐条研究，充分吸纳各方意见建议，精准提炼有效举措，有机融入报告内容，优化提升文稿质量，推动报告更加科学严谨，贴合事情，顺应民心，引领发展。李海波强调，市第七次党代会的报告是今后五年全市各项事业发展的行动纲领，高质量起草好党代会报告意义重大，事关长远。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拓宽视野格局，坚持跳出贵港看贵港，主动在国家发展战略、自治区发展大局中找准坐标，谋划工作，确保发展思路、目标任务对标上级部署，贴合时代发展大势。要深化思想碰撞，凝聚发展共识，找准问题短板，主动担当干事，激发全市上下无需扬鞭自奋蹄的内生动力。要坚持因地制宜，立足事情实际，结合自治区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部署与我市“十五五”规划，丰富报告内涵，突出特色亮点，确保与上级战略部署同频共振，与全市中长期发展一体贯通。要坚持集思广益，持续吸纳各方真知灼见，不断补足短板，丰富内涵，凸显特色，提高质量，高标准、高质量撰写经得起历史、实践和人民检验的党代会报告。市委常委、秘书长何文平、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叶伟腾参加座谈会。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陈小山、港北荣媒、港南荣媒、秦唐荣媒报道。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我市多地农田、养殖基地严重受灾，农业生产损失较大。7月22日，广西大学组织农牧、农学、动物科学等多领域专家团队下沉我市，深入田间地头、养殖企业，开展精准技术指导，助力全市农业灾后复产。当天上午，专家组首先召开座谈会，听取我市农业受灾、复产进展及技术难点情况，针对水稻、蔬菜、甘蔗、畜牧水产等重点产业，精准研判灾情，分类梳理复产技术方案。会后，专家组吩咐港北、港南、秦唐点对点开展实地指导。在西江农场，大片蔗田被洪水浸泡超十天，甘蔗糖度骤降，损毁严重，多数无法采收，且田地淤积沙石，修复难度大。专家建议优先开展清淤排涝，并做好病虫害防控，待土壤改善后，在九月秋种期重新补种，最大限度挽回种植损失。广西大学农牧产业发展研究院副研究员黄友总：
3: 要及时的把它给翻了，如果有条件的可能要一点石灰的话呢，它就可以，一个是提高土壤的 pH 值，第二个呢它顺便也能杀菌一下，这样如果没有条件呢，肯定就是把这个土多翻一次，晒也晒时间久一点。
2: 在西海水产苗种养殖场，洪水导致大量亲本鱼苗死亡，预计损失超6000万元。专家组实地检测水质、核查设备，结合场地拥有专利性尾水处理、核循环水设备优势，建议依托科研项目扶持，优先恢复亲本种群，助力水产产业复苏。广西大学动物科学技术学院教师秦志彪：
4: 这个地方的话，最好恢复的是因为它有专利技术， 它那个尾水处理啊，这个循环水的设备啊什么，它都有专利，所以的话它还有一个是它自己生产的这些设施，所以它做起来的话，一个成本，一个它的技术方面就很相当还是简单的，最关键是它的青鱼流失了，它的苗的话本身也价值也很高，建议是这样，就是说看有没有项目能够给它先把这个青本啊先把它恢复起来，这个是它这个茶最具价值的这部分。
2: 在港北区大墟镇，专家组走访种猪养殖场和农机专业合作社，指导养殖场做好厂区消杀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圈舍修复及疫病防控，针对受灾水稻，围绕晚稻育秧、水肥管理、抢抓农时稳产增收给出专业指导。在港南区，专家组走进八塘街道蔬菜基地、蔗田等地，针对洪水浸泡导致的蔬菜烂根、甘蔗积水病害、土壤板结等问题，现场指导农户开展清淤排涝、科学追肥、田间消杀和病害防控。在秦塘区三里镇，专家组深入受灾稻田，指导农户分类处置受灾地块，重度田块及时改种补种，最大程度降低粮食损失，走进养殖企业，叮嘱企业抢修设施、清理霉变饲料，强化畜禽管护，严防灾后疫病风险。
1: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陈小山报道。洪涝灾害发生后，我市积极与保险企业对接，通过简化流程、预赔款先行等精准举措，以理赔服务加速度，为农户经营主体纾困解难，全力护航灾后复工复产。在港南区东津镇，种植户干湿鱼的85亩水稻有近40亩被洪水浸泡倒伏，灾情上报仅一天，2.46万元的政策性农田保险赔款就全额到账，有效弥补了部分生产损失。港南区东津镇甘四村农户干湿鱼，
5: 中共一早噶，就我哋差不多1年了，然后呢，一毛一毛的时候才1毛2毛嘛。

0: 不要红刀的买就得过来了，风大都大，大个都大，两万四千老。
1: 受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港南区大片农田受淹，水稻倒伏。人保财险广西贵港市分公司迅速组建党员服务队，深入乡镇，分组下乡查勘定损，在重点村镇设立理赔服务点，还协调机械帮助农户抢收庄稼、田间排涝，前置做好防灾减损工作。人保财险广西贵港市分公司理赔中心某区域分部经理张俊宏。
2: 是我们分了三个那个理赔工作小组，然后分别对东京镇、湛江镇还有木格镇几个乡镇进行分组的一个查勘。我们其实查勘完成以后，那农户就可以尽快的进行一个抢收的工作嘛。种植水稻比较多的一些乡镇，我们也会设有一个理赔服务点，方便我们农户进行一个报案以及理赔。
1: 江南工业区达运松木业厂区积水最深1.2米，厂房、生产设备、原材料和半成品全部泡水，预计损失超300万元。保险公司接到报案后，专人对接现场勘查后，先行拨付30%的预赔款，为企业清淤修设备提供启动资金。贵港市达运松木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吴玉琛：
3: 13号水退之后，他们第一时间就冒着雨就赶过来了，就勘查现场。第二天他们就给我们赔付了一部分预付款，让我们启动就是清理车间，包括说维修设备，恢复生产。我们现在就是在加班加点，就是维修设备，然后清理里面受损的货物，预计在5到7天时间，就是恢复生产。
1: 针对本次洪涝灾害后的重建需求，人保财险专门开通大灾理赔专属绿色通道，主动简化理赔申报材料，免收气象灾害证明等佐证材料，同步开通线上线下多种报案渠道，落实快查快赔、预赔先行机制，最大限度压缩全流程理赔时效，切实减轻受灾经营主体复工复产的资金压力。人保财险广西贵港市港南区营销服务部经理吴海红：
4: 是延伸防灾防损服务，加大复工复产的一个保障。我们也可以对受灾企业客户提供厂房防潮、电路检修、仓储防洪等指导，对园区啊、低洼小区开展的洪涝隐患的排查、出具防灾防损方案等等，降低重大风险发生概率和二次损失。
1: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谢燕燕、李阳明报道。贵港市公安局江南派出所所长、一级警长为森耀，从警20载，始终扎根基层一线，深耕平安治理，用心用情守护辖区平安，用脚步丈量民情，用真心赢得信任。近日荣获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称号，清晨街巷总能看见韦森耀带队巡逻的身影。依托我市红格善治工程，韦森耀积极推动党员民警兼任社区副书记，将警务工作融入综治网格，培育千余人爱住义警队伍，搭建起民警加网格员加义警加群众的共治格局。港南区江南街道临时社区邻里守望巡逻队队员杨爱香：
5: 我们从2021年开始一直巡逻到现在，夏天呢就是预防溺水，天气冷了就预防一氧化碳中毒。我们社区的干部工作比较忙，那我们退休了时间比较多一些，那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1: 群众的琐碎难事、烦心小事，韦森耀始终记在心里，落在实处。针对邻里纠纷、噪音扰民、车辆乱停放等民生问题，他现场协调就地化解，累计化解各类矛盾300余件。派出所组建爱心服务队，为特殊群体上门服务192次，连夜追赃、搜寻走失群众，件件实事让有事找韦所长，成为辖区群众共识。港南区江南街道临时社区党委副书记李俊：
6: 关键时刻冲锋在前，全力配合我们开展基层治理，推进平安建设工作，辖区的群众的安全感满意度都很高，是我们社区干部信赖、老百姓认可的好所长。
1: 坚持打防并举、科技强警，韦森耀着力打造智慧指挥室，推动公安网、天网、互联网三网融合，依托大数据研判、资金快速止付、电诈预警劝阻等手段精准打击犯罪。今年以来，辖区传统盗抢骗案件同比下降40%，电诈案件下降67.39%。

0: 为群众挽损55.32万元。贵港市公安局江南派出所民警吴日哲，
1: 能够快速的锁定这个嫌疑人，减少我们对整个盗窃案件的这个摸排时长，更加高效的打击违法犯罪，挽回我们的群众损失。
0: 因工作业绩突出，为森耀先后荣立个人二等功一次、三等功三次，获评阳光警察、政法综治工作先进个人等称号。他带领江南派出所获评全国首批枫桥市公安派出所，个人荣获广西公安系统优秀人民警察、全区人民满意的公务员等荣誉。贵港市公安局江南派出所所长、一级警长为森耀。
2: 当群众从视我们为陌生人变成换我们为贴心人时，这份信任就是我们风雨无阻的最大动力。我将把这份认可转化为守护一方平安的磅礴动力，以更高的标准对标对表，以更实的作风尽责履责，用担当诠释忠诚，以实干笃定前行，全力维护社会稳定，切实保障人民安宁。
3: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黄佑东报道。7月23日，贵港市家门口就业技能大赛在广西科技商贸高级技工学校贵港培训中心举行。本次赛事设置电子商务师、医疗护理员、缝纫工、叉车司机、电子装接工等5个竞赛项目。经过一天的激烈角逐，各项目奖项逐一揭晓，一批技艺精湛的高技能人才脱颖而出。通过比赛激励广大技能劳动者技能筑梦、技能报国，促进稳增长与稳就业，产业发展与居民增收良性互动。贵港市家门口就业技能大赛叉车司机邓继成。
4: 我在这个行业呢也从事有10多年了啊，我也希望通过这次比赛能够更加提升自己的一个技能。
3: 贵港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组书记、局长秦祖兴。
5: 以赛促训、以赛促业，让广大劳动者在家门口就能感受到学技能、强本领、好就业的浓厚氛围，引导更多城乡劳动者通过技能提升，实现高质量就近就业。下一步啊，我们将持续健全培训加评价加竞赛加就业的贯通机制，把技能送到村头，把岗位引导到家门，让技能增收之路越早越宽。
3: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李德春报道。7月24日，我市2026年工会送清凉防暑保安康活动在贵港供电局启动，给高温作业、抗洪及灾后抢修一线职工送去清凉，送上关怀。今年活动重点慰问奋战在高温一线岗位的职工，以及投身抗洪抢险、灾后重建、设施抢修等一线工作人员，通过送上防暑物资与关怀，切实守护一线职工身体健康和作业安全。
0: 今天的贵港新闻播送完了。 AI 主播李东、飞扬，代表编辑刘苗，责任编辑韦小诗、钟审、林荣。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本台为您播出的其他节目内容。
6: 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是擂台，决策大足透着英雄气概，真正是丹火力全开，光荣无处不在，跨足党的新一代登场，青春的偶像时代的标榜，从战斗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为音乐感动，为生活感动。

0: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1: 莫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2: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4: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
5: 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7: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听懂一首歌，也许是一瞬间，或者在很多年以后，关于这首歌的记忆却一直伴随着你。金曲1019，听一首你懂的好歌。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的城市，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EFFORT 努力 avoid。
3: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5: 爸爸，你晒黑啦。
6: 悠着点，别着急啊。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0: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7: 我庄严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奋斗生命，救死扶伤，医斗无害。
1: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8: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因为经典，所以重唱，经典重唱，
1: 经典重唱，重唱经典。我是佳子，今天和你一起来听《凡人歌》。2017年，五月天和萧敬腾合力为电影《健忘村》演唱了片尾曲改编版的《凡人歌》。这首歌曲的 MV 刚上传15个小时，就已经突破了100万人次的观看量，被大赞是世纪合作。原版《凡人歌》由李宗盛作词作曲并且演唱，是李宗盛对于人生最生动也最大气的描述，对于平凡人生的调侃无奈都跃然在纸上。

五月天和萧敬腾合作的《凡人歌》，歌曲节奏热血沸腾，萧敬腾再配上阿信的声音，会有一种畅快淋漓的摇滚和硬气，一开口就让人感觉超级的震撼。两个声音在高音上互相的攀爬又互补，充满爆发性的曲风，他们配合默契，将李宗盛的《凡人歌》演绎出了热血摇滚的味道，可以说完美演绎了迄今为止最为霸气的版本。

0: 选择一个最舒服的坐姿，选择一缕最温柔的光线，停留在月半小夜曲中看远山，感受被遗忘时光的静谧，让歌声乘着翅膀怀抱你的心。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2: Hey, hello, what's going on there? I got no signal.

0: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
1: 我不介意你们懂，
0: 用音乐表达不期而遇的期许，用音乐治愈每一个独处的瞬间，用音乐唤醒心里的温暖回忆。金曲1019，与你一起漫游经典。

0: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1: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0: 天气不好吗？
1: 没有。
0: 那就不说。
1: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0: 你有吗？
1: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0: 那就不说。
1: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0: 有吗？
1: 有。
0: 那就可以说。
1: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0: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1: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0: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1: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0: 好吃就会好卖。
2: 诚实才能诚实。
3: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5: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4: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6: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时间不停，岁月流转，我们用歌声雕刻时光。
1: 嗨，今天还好吗？今天的心情歌曲是不再让你孤单。记得有一年我还在读书的时候，好朋友在另一个城市上学，国庆假期我头脑一热，在没有告诉他的情况下，坐了7个小时的汽车，又转了2趟人力三轮车，东问西问的，最后出现在了他的宿舍门口。当时他正敷着面膜，看到我时他愣在那儿瞪着眼睛的样子，我现在都记得很清楚。过后他又搂又抱地对我说，记住，以后我不会让你孤单的，即使我要先结婚了，我也一定帮你找好伴。后来我比他先结婚，他呢也过得很幸福。现在我也会萌生出一些这样的想法，那些在我心中很重要的人，那些在另一个城市的人，很想突然地出现在他的城市，然后打个电话给他，嘿，我来看你了。当然我也想过这样的结果，对方说，啊，我刚好出差了，不在家呢，或者说我刚好去你城市的路上，我们就这样完美错过。我想如果有一个人特地来到我的城市看我，我一定会飞奔赴约。有时候反复听一首歌，就会情不自禁地想些有的没的。好朋友之间的聊天不也经常这样吗？我说我的，你听你的，不回应也不会生气，陪着就好。任贤齐2002年翻唱的《不再让你孤单》，歌中反复唱的那句我不再让你孤单，或许会戳中你。接下来听歌，祝你安好。

0: 雕刻时光，换个角度听好歌。
1: Three, two, one，
2: 一元复始，生动新城，贵港电台。

0: 音乐空间，多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 好想好想
0: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

0: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1: 大家好，我是杨洋。
2: 我是孟轲。
3: 大家好，我是蓝叶。
4: 我是春培。
5: 我是书童。
6: 大家好，我爱盲人。
0: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陈早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7: 事事顺，
0: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一秒钟能做什么？
2: 一秒钟，太空飞船能行驶17公里。
1: 一秒钟，决定运动员与金牌是否擦肩而过。一秒钟，一声咳嗽产生2000个飞沫，远达6米。
2: 一秒钟，一个喷嚏能产生。

0: 10万个以上的飞沫，传到8米之外。一秒钟可能是病菌离你最近的时刻，一秒钟也可以保护自己和他人远离传染性疾病。密闭场所，佩戴好口罩，咳嗽打喷嚏时用一次性纸巾或手肘轻掩口鼻。用一秒钟，让我们每一秒都健康。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2: 听贵港的声音，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运和风，这里是贵港。

些么感动，但是这是我，你有可能戏弄，怎么恨亲手剪时，如何被抱拥，我两手还有用，你赠我一巴掌吧，为什么未痛，我也许在发梦。

感动就像死掉了，两脚竟能震动，不应该这么激动，仍然能够哭，我眼睛还有用，咬住我这双手吧，但愿这阵痛，说我

从罗大佑的恋曲1980到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从邓丽君的卡带到蔡琴的黑胶唱片，不同的歌声，不一样的主题，却有着同样的青春印记。

0: 帮你。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2: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3: 这简单。

0: 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1: 红灯停，绿灯行。
0: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1: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0: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1: 交通规则记明白，
0: 千万不能反着来。
2: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5: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4: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6: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早安贵港，全新陈早老友记活力上线。
1: 我们两个呢是各位朋友的好街坊啊，
0: 生活资讯快人一步，互动话题笑聊不断。
1: 我是你的孙啊，你不记得我啦？
2: 哦，我要 A B C D E F G 等的，我孙那些没说了过。
1: 我是医生，
0: 无论是堵车焦虑还是早起困倦，陈早老友记用元气和温暖为你充电。记住，每个工作日7:30到9:30，老朋友新感受。

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迎合精彩。金曲1019 K 有温度广播。

0: 那些年听过的不老歌谣。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2: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3: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4: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5: 听贵港的声音，
6: 贵港的声音
5: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为音乐感动，为生活感动。

0: 听贵港的声音，
1: 贵港的声音
0: FM 幺零幺九，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3: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2: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4: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幺零幺九，只听好声音。
5: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6: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7: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8: 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贵港综合广播金曲1019，今天是2026年7月25日星期六，农历6月12。贵港今天晴到多云为主，午后有局地分散阵雨，气温26至36度，偏南风2至3级。稍后为您转播中国之声的新闻与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北京雷阵雨转阴，30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将政府有形的手与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二集，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1: 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公安部门全力服务保障15五开局起步。
0: 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保持稳中向好势头。
1: 中国绿证价格指数正式发布，助力市场供需精准对接、高效匹配。
0: 台风红霞逼近广东、福建等相关省份，筑牢防御屏障。
1: 伊朗称打击中东多国境内美军目标，美方说正与伊朗谈判，不排除加大军事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将于7月27号到2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义乌是浙江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20年前，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曾对义乌发展经验进行深刻总结，指出政府该管的管好，该放的放开，实现政府这只有形的手与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有机结合，这是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内容之一。两只手的结合给义乌带来了怎样的变化？面向未来，如何更好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让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2: 前不久，义乌开通了首条至上海的跨境电商快速通道，货物通过义乌海关查验后，能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飞往全球。浙江省义乌市促佳贸易有限公司物流经理丁太兵：
3: 我们欧洲客人之前要一个多月才能收到货物，但是现在客人基本上几天就能收到了。
2: 今天的义乌已与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但在20多年前，想要在义乌做成一单外贸生意并不容易。2002年就来义乌做生意的尼泊尔商人毕须努对此深有感触。
4: 那时候义乌没有资格设立外资企业，所以我们没有资格签合同，义乌也不能办签证，很麻烦的。
2: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毛湘红：
5: 当时的义乌呢，就像桌子底下放风筝，作为一个县级市啊，它不能单独设立海关，还不能是出入境管理局。由于机构和权限的不足呢，我们的人、货、钱等几个重要因素呢，都受到了影响。
2: 多次来到义乌调研的习近平同志敏锐地察觉到义乌发展面临的种种体制机制障碍。
6: 就如同我们说一个孩子啊，个子长大了啊，这个现在18岁的小伙子还要穿一件6岁的衣服啊，所以要随着发展的推进啊，要给他们一些扩权政策。
2: 习近平同志一语道破真谛，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市场在发展，制度必须跟上。在他的推动下，经过近一年的深入研究论证，2006年11月，浙江省正式对义乌实行扩权，随后给义乌下放了首批400多项权限。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于秀军：
7: 扩权改革极大改善了义乌的发展环境，外商登记我们在义乌本地就能批了，政府把审批、服务、监管等等做到位了，剩下的像经营啊、创新啊、竞争啊，就可以交给广大的市场，大胆的是充分发挥老百姓的创造力。

0: 可是随着贸易的快速增长，环节多、通关慢、结汇难等问题也愈发困扰着中小微企业。为破除体制机制障碍，2011年，义乌承担起国家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任务，成为全国首个在县域开展的国家级综合改革试点。时任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综合体改处处长王京军：
1: 从当时的情况看，义乌的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涉及到构建新型的贸易方式、流通方式、金融服务等方方面面的40多个部门，是一项系统的工程。
0: 经过探索实践，一种全新的贸易方式——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在义乌落地。核心的变化就是允许外商在指定市场内多品种、多批次、小批量采购出口，并享受增值税免征不退、通关便利、采购金额提升等政策。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商务局局长王碧荣：
2: 这一创新性举措成功地破解了义乌市场上上百万种商品出口难的问题，创造性地在全球中小微采购商跟义乌中小微供应商之间搭建了一个低门槛便利化的贸易通道。当年义乌出口突破了14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
0: 在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就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习近平同志指出，正由于政府把该管的坚决管住，该放的充分放开，服务意识强，主动为企业排忧解难，才形成了政企之间的良性互动，营造了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环境。
3: 义乌的经验是发展中的经验，是通过改革创新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经验，是用改革的精神、发展的办法解决发展中问题的经验。
0: 持续深化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提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有为，市场有效，商户敢闯。义乌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潮中奋楫前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让义乌捕捉到新机遇。经过多轮协调推进，义新欧中欧班列开通，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义乌与欧洲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马德里实现陆路直通。没有港口，义乌与宁波舟山港连接起来，设立宁波舟山港第6港区，通过铁海联运把海港功能延伸到了内陆。至此，不沿边不临海的义乌形成了陆海空铁油立体式开放格局。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义乌考察，面对市场的商户小企业主代表，总书记勉励大家要再创新辉煌。
4: 义乌的小商品大市场不断的再造新的辉煌。
0: 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截至2025年，义乌先后承担国际贸易综合改革、内贸流通体制改革、自贸试验区建设等111项国家级创新试点任务和216项省级试点任务。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覆盖推广到全国21个省份、39个市场，成为国货出海重要路径。今年上半年，义乌进出口总额4864.2亿元，同比增长19.9%，其中出口4207.2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4000亿元。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四部主任张燕：
5: 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1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一项原则。20多年来，义乌发展的重要节点、关键阶段都离不开习近平总书记把脉定向和科学指引。义乌发展经验提示我们，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尊重群众首创精神，让市场的活力充分涌流，又让政府的作为精准有效，在关键处发力，在短板处补位，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6: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15五时期，公安机关将统筹发展和安全。

0: 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全力服务保障十五五开局起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 今年上半年，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体系建设稳步推进，可防性案件明显下降，多发性治安问题得到有效遏制，其中命案发案降至历史最低位。2025年10月以来，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公安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齐延军介绍，
2: 全国刑事发案持续下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高发态势实现基本扭转，毒品治理体系不断健全，黑恶犯罪得到有效遏制，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治理成效显著，较大道路交通事故持续下降，重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大幅提升。
1: 十五五时期，公安机关将进一步服务高质量发展，及时跟进企业需求，在治安管理、网络安全、道路交通等方面制定出台针对性举措。齐延军，
2: 十五五时期，全国公安机关将进一步提升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整体能力，努力以高效能治理、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护航十五五规划目标任务顺利完成。
3: 中国经济半年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农业农村经济保持稳中向好的良好势头，为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态势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4: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实现了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夏收有料也再获丰收。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
5: 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还是不错的，除了南方部分霜季晚到还在栽插以外，秋粮种植面积基本落地，预计也是稳中略增的，而且基本种在了丰产期，各地深入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整体的秋粮苗情长势现在也是比较正常的。
4: 一大批高产稳产、抗赤霉病、抗穗发芽的新品种选育推广，为今年小麦抗灾夺丰收提供了硬核支撑。农业农村部科学技术司司长周云龙指出，
6: 近年来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种植面积占比95%以上，做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其中蔬菜国产种源的市场占有率达到91%以上，畜禽达到80%以上，水产占到86%以上。
4: 今年上半年，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460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0.9%，第一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7%，乡村消费品零售额33216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5%，高于城镇增速1.3个百分点。乡村消费的韧性持续凸显，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力量。张兴旺表示，今年以来，农村改革也持续深化，
5: 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的整省试点，2900多万农户已经顺利签订了延包合同。
4: 农业农村部将加大工作力度，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农村现代化取得新进展，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
0: 本台消息，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月6号发生溃坝，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国家能源局、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进行调查评估。国务院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昨天在广西南宁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副部长陈敏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

0: 慧同志全体肃立，向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复盘灾害发生过程，全方位查明查实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问题与责任，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调查评估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采取有效措施，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务院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国家能源局昨天首次发布中国绿证价格指数，以2025年1月为基期100点，今年六月中国绿证价格指数收于181点，同比上涨23.2%。后续中国绿证价格指数将实行常态化按月发布机制，助力市场供需精准对接、高效匹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中国绿证价格指数以全国绿证交易价格原始数据为基础，选取特定时段全国绿证平均价格作为基期，经过标准化综合计算编制而成，是全国性权威价格指数，能够客观真实地反映我国绿证市场供需格局与价格变动趋势。北京电力交易中心新能源交易部副主任张楠介绍，
3: 中国绿证价格指数的推出，通过对市场价格信息的系统化的监测和量化，将过去零散的绿证交易价格呢，整合成为了清晰的、可追溯的价格趋势的信号，既顺应了国家政策对健全绿证价格机制形成的这种明确的要求，也匹配了当前绿证市场快速发展的现实需要。
2: 张楠强调，绿证价格指数定期向社会公开发布，系统连续地呈现全国绿证价格变动趋势，对引导市场预期、提升市场效率具有积极作用。
0: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将于今夜到明晨在香港到广东惠来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昨天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广东协助指导，相关地区强化统筹协调和部门联动，全面筑牢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昨天，广东汕尾、汕头、惠州等地5500多艘海上作业渔船回港避风，13条客渡运航线、27艘客渡船已停运。受影响海域的风电、石油平台5000多名作业人员全部撤离。广州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林露兰：
5: 对从广西海南方向经珠江口东行北上船舶实施交通管制，严防各类险情事故发生。
4: 截至昨天19点，广东全省陆上累计转移人员20596人，落实航空应急救援力量直升机8架，部署专业救助打捞船14艘、大马力拖轮90艘等，全力做好台风红霞防御工作。今天起，广东省内高速、普速列车将陆续停运，明天广东省内所有铁路列车将停运。汕头市南澳大桥今天16点起封桥。
6: 为防范台风红霞，福建漳州、厦门、泉州三地海域所有61个海上施工项目已全部停工，3地14条客渡运航线全线停运。今天0点起，厦门轮渡除轮渡码头往返钢琴码头居民航线不定时通航外，其余航线全部停航。昨天在福建漳州东山县最大的海上鲍鱼养殖区铜陵镇，渔业执法人员和乡镇干部搭乘快艇穿梭在连片鱼排之间，引导上千名养殖人员快速撤离。东山县海洋与渔业局工作人员阮绍新：
7: 这片区域养殖户比较密集，我们就逐户逐排通知养殖户注意防范台风，抓紧加固好鱼排。
6: 截至昨天18点，东山县所有在册渔船、海上养殖人员全部完成避险转移，电力部门运维人员对临海关键电力设备开展特巡排查。国网东山县供电公司杏城镇供电所工作人员李峰涛：
8: 在巡查中发现有部分刀闸构件腐蚀松动，我们及时进行检修更换，确保台风来临时辖区供电线路安全。
9: 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你的样子。
1: 在浙江省温岭市街头，租车店老板蔡敏前设立的爱心冰柜，五年来持续为路人免费提供冷饮。如今，这份善举慢慢演变成整座城市的默契约定，不少市民取水后主动补给饮用水。总台记者夏洲、浙江台记者白直清、温岭台记者赵云报道。
0: 入伏后的温岭热浪滚滚，城东街道彩屏大道旁一台贴着爱心冰柜免费自取字样的冰柜格外醒目。老蔡蔡敏前是这台冰柜的发起人，几天前他收到一份特殊快递。
10: 这五香水是江苏昆山寄过来的，他也没留什么名字，这份心意太珍贵了。
0: 五年间，这样的匿名馈赠数不清。故事始于2021年夏天，当时老蔡和搭档陈恩军在城东街道田园路开租车店，看到短视频平台爱心冰柜正火，心里一动，
10: 跟我伙计老陈商量一下，咱们也摆了一台爱心冰柜试试。当时我女儿为了支持我，还特意拿出1000块钱的奖学金买了第一批水。
0: 就这样，一台朋友给的旧冰柜摆在了店旁路口。起初，老蔡和陈恩军每天自费补货，一天用掉10多箱，但他们很快发现冰柜里的水总在变多。
10: 有的人悄悄把水放下就走了，后来我把监控片段剪辑出来放到网上，没想到反应特别巨大，网友们都说这是爱的循环。
0: 2024年7月14日，一段监控视频播放量突破478万，两名男子各取一瓶水喝完，仔细看了看介绍牌后开车离开，约10分钟后折返，搬出5箱水，拆开整齐码进冰柜。
10: 不是因为那几箱水值多少钱，而是因为这里面有一种特别干净的东西，你对我好，我就加倍对你好，你付出一点善意，我就把这份善意接住踩下去。
0: 今年5月，老蔡租车店再次搬迁，那台用了5年的旧冰柜盖子已坏，老蔡自掏腰包换了台新的，通电贴牌继续营业。
10: 我就觉得正能量的人就心里头装着别人愿意搭把手出份力，有这个积极向上的心，日子最普通也过得有滋味。
1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昨天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前6个月，我国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25项，比去年同期多11项，接近去年全年开工数量。
11: 长三角地区上半年进出口总值超9.6万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8%，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上半年上海出口首次突破1万亿元大关。
1: 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昨天在杭州开幕，将持续到27号。全国上千家单位参展，线上线下展销图书近100万种。期间还将发放惠民购书券，举办各类阅读活动等。
11: 昨天发布的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程暂行提出，从明年1月1号起，职工可以通过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等渠道申请转移接续本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并查询办理进度。
1: 渝厦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昨天顺利贯通，该隧道全长11942米，是国内首条穿越长江实现贯通的高铁隧道。建成通车后，将实现重庆站与重庆东站互联互通。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1: 本台消息，伊朗卫生部24号称，6月27号到7月24号11点，美国空袭已造成伊朗境内59人死亡，666人受伤。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24号说，伊朗已将没有一名公民死亡就打击一名美军人员作为战场行动原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造成部分美军人员伤亡，相关设施被毁。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称，美方目前仍在与伊朗进行谈判，美军已整装待发，如有需要可将当前打击提升到更高强度。同时，美国已重新实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财政部同日宣布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涉及4名个人和9家企业，其中包括1家位于土耳其的企业和2家位于阿联酋的企业。美军方和情报官员日前表示，随着近期美国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军防空拦截弹和精确制导武器快速消耗，引发美政府担忧。
1: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荷台达地区24号晚遭空袭，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随后宣布对荷台达的胡塞武装军事据点实施打击，但未将荷台达港口列为攻击目标，并强调当地所有港口目前均对航运开放。
11: 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24号晚上称，基辅州布昌斯基区当天遭导弹袭击，致10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1: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今年以来麻疹确诊病例达2318例，已超过2025年全年的2289例，创35年来新高。美国于2000年宣布消除麻疹，但2025年至今病例数已经超过2000年至2024年这25年间的病例总和。公共卫生专家认为，这与美国近年来疫苗接种率持续下降有关。
11: 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集团24号公布2026年上半年财报显示，受美国关税、全球市场竞争加剧等因素影响，集团上半年税后利润同比下降超过30%，2026年全年营收预计将低于此前预期。
9: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3: 今天到29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数据局将在四川成都举办 APEC 数字周数据领域系列活动。今天 APEC 各经济体、政府、国际组织、企业等各领域代表将围绕数据和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数据与 AI 技术赋能物流等生产性服务业议题进行开放式讨论。今天开始进入中伏，预计今天白天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内蒙古西部、重庆西部等地局地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体育方面，今天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将迎来2场半决赛，下午4点巴西女排迎战意大利女排，晚上7点半将迎来中国女排和土耳其女排的比赛。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勇、葛少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4: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节目更精彩。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6: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听贵港的声音，
1: 贵港的声音
0: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节目，欢迎收听。

0: 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广西整合司法行政科技多方力量，筑牢特色作物种业知识产权屏障；
0: 韦涛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贯彻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审议邕江实验室组建方案，听取我区延边临港产业园区建设情况汇报；
1: 韦涛在自治区财政厅调研时强调，全力筹措资金支持灾后重建，加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广西作为全国特色农业大省，茉莉花、六宝茶、百色芒果等特色经济作物是乡村振兴支柱产业。广西亮出司法加行政加科技全链条保护组合拳，精准护航特色作物种业发展，让本土育种创新成果真正变现增值。请听广西台记者黄婉的报道。
2: 眼下正是芒果上市季节，作为全国地级市规模最大的芒果生产基地，百色芒果呈现购销两旺的喜人态势。在前不久的贵字号农业品牌精品培育及2026年百色芒果开采上市活动上，芒果采购签约仪式现场意向签约额突破1.3亿元。百色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何昌瑞：
3: 那我们这个芒果啊，现在基本实现了这个全产业链的生产，现在我们建立了全国最全也最大的这个芒果生产资源谱，里面有上千个的芒果品种，我们想要什么芒果的基因啊、种子种苗啊，都可以采摘得到。
2: 百色芒果种业壮大发展离不开地标农产品保护助力，近年来广西打造百色芒果品牌与地理标志农产品的核心任务，百色市法院与多部门构建跨部门跨区域行政加司法协同保护机制，开展地理标志专项保护行动，依法妥善审理百色芒果地理标志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件。自治区高级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梁月奎：
4: 我们自治区高级法院啊，指导全区法院积极创新构建多元解纷机制，公正高效处理纠纷，通过加强行业调研走访，行政机关协同联动，促成品种权人与品种推广人达成双方共识和解方案，有效推动了广西物权品种的健康有序的高质量的发展。
2: 单点特色农业保护成效突出，背后是广西构建的全链条跨部门协同共治大体系，农业、法院、市监、林业、中医药多部门联动，从种质资源保存、品种审定、市场监管、司法维权全环节筑牢种业知识产权防线。种质资源是育种创新根基，广西完成第四次中药资源普查，全区林草种质资源普查登记种质资源1.85万余份，十四五授权农业植物新品种613个，针对特色作物，农业部门出台农作物全链条管理方案，每年开展种业专项执法，五年查处相关案件194件。市场监管部门打造知识产权数字化协同保护机制 ，AI 智能比对风险一键查询，10分钟完成侵权风险筛查，快速查处地标仿冒。自治区市场监管局二级巡视员陆立杰：
5: 打通司法、执法、行业服务等多维度的数据资源，开发知识。

0: 产权风险一键查小程序，企业和创新的主体足不出户即可完成知识产权的一个风险的排查，实现知识产权保护从事后的补救向主动防范的根本性的转变。
1: “十四五”期间，自治区农科院共完成品种权转让或许可196项，转化金额共计6721.2万元。如桂芒一号品种权累计转化金额260.1万元，创下了广西芒果品种使用权转让的最高金额纪录。桂果蔗系列品种使用权转让金额1500万元，推动桂果蔗系列品种在全国种植面积超过40万亩。从一地一庭精准司法保护到多部门协同执法，数值技术赋能监管，广西以茉莉花、六宝茶、芒果等特色作物作为切入点，打造特色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样板，打通种质保护、品种创新、维权转化全链条，用法治与科技守护本土良种，为全国特色作物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提供广西经验。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党组成员、一级巡视员唐贤来。
2: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聚焦我区种业知识产权的保护需求，持续开展种业经管执法联活动，统筹发挥种业行业经管和农业综合执法力量，完善与公安、市场经管等部门的线索通报、定期会商、联合执法等工作机制，继续做好种业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进一步提升种业知识产权保护的水平，为激励原始创新、净化种业市场、促进种业振兴营造良好的环境。
3: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7月24号，自治区主席韦涛主持召开自治区14届人民政府第125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贯彻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审议邕江实验室组建方案，听取我区延边临港产业园区建设情况汇报。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7月20号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统筹抓好我区6张网规划建设，系统研究各网建设应用路径，加快出台各领域专项规划或实施方案，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加快建设国家级广西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强化知识产权高质量供给，深入实施暖心民政3年行动，扎实办好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等民生实事，持续织密筑牢社会保障网，扎实做好中央审计反馈问题整改，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和政策措施更好落地见效。会议指出，要聚焦国家所需、广西所能、东盟所盼，加快补齐数字产业短板，破解数据安全发展难题，推动我区人工智能应用和产业急剧发展，加快把邕江实验室打造为国内领先、面向东盟的数字创新平台，突出策略、集成、应用、开放、安全，明晰发展路径，聚焦主攻赛道，积极引进顶尖人才，加强与发达地区技术对接，加快科技创新成果转化，打通国内研发资源与东盟应用市场衔接通道，构建全链条数据安全创新体系，高标准建强用好邕江实验室。会议指出，我区延边临港产业园区经过3年多建设，排头兵作用逐渐显现，有力引领带动全区园区改革发展。要发挥比较优势，补齐短板弱项，抓紧抓实延边临港产业园区各项工作，努力在承接产业转移、培育产业集群、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上取得更大进展。要持续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强化一把手招商，聚焦重点领域精准招商，谋划一批高质量产业项目。要狠抓项目落地实施，强化资源要素统筹调配，提升园区核心竞争力。要加强政策兑现和入企服务，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增强企业发展信心。要压紧压实责任，强化跨部门统筹，扎实做好园区改革发展。会议研究了广西乡村振兴突出贡献奖拟表彰对象有关事项，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4: 广西台记者范范报道。 7月24号，自治区主席韦涛到自治区财政厅调研救灾资金筹集管理等有关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自治区党委政府部署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以赴筹措资金，支持保障灾后重建工作，加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广西发生洪涝灾害以来，自治区财政厅认真履职尽责，全力做好资金保障。截至7月23号，已累计拨付下达各渠道防汛救灾资金7.29亿元。韦涛来到自治区财政厅，认真听取抗洪救灾资金来源、拨付使用等情况汇报。他强调，当前灾后重建工作正稳步有序推进，各项任务艰巨繁重。自治区财政厅要强化资金统筹调度，积极争取中央和国家部委支持，及时拨付救灾资金，为灾后重建工作提供坚实支撑。要坚持应急之策和长久之计统筹推进，保障当下各类损毁设施修复应急所需，学习借鉴各地灾后重建先进经验，系统谋划长远项目，加强救灾资金监管，明确使用范围和管理要求，确保每一笔救灾资金都用在刀刃上、关键处。调研中，韦涛还观看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运行，详细了解政府投资引导基金相关工作，走访国有三资清查盘活工作专班办公室、自治区财源建设和化债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自治区基层三保专班办公室等，对自治区财政厅各项工作取得的成效给予肯定。韦涛强调，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自治区财政厅要坚持开源和节流并重，严格落实过紧日子要求，强化财源建设，优化税收结构，不断培植优势税源，更好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依法依规开展国有三资清查盘活，加快不动产确权登记，分类施策，推动闲置资源高效利用，加强政府投资引导基金管理运作，发挥基金撬动作用，支持全区优势产业做大做强，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政府债务风险，严禁违规新增隐性债务，兜牢基层三保底线。自治区政府秘书长钟德志参加调研。
3: 广西台记者刘翔宇报道，7月24号，自治区政协主席孙大伟以不发通知、不打招呼、不听汇报、不用陪同接待、直奔基层、直插现场四不两直方式，到南宁市交通运输、工贸、建筑施工企业等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工作，重点核查重大事故隐患整改完成情况，坚决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孙大伟先后来到广西运德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保养厂、南宁市地旺村牧业有限公司、南宁市平阳村片区城中村改造项目、南宁市盛邦官臣项目、广西吉祥中通快递有限公司等处，深入生产车间、项目施工一线，认真查看设备运行、安全防护、日常监管及隐患排查等情况，并召开督导检查情况反馈会，反馈督导发现问题，明确提出整改要求，强化安全防范工作。当前生产经营旺季与汛期暑期叠加，安全生产形势复杂多变。孙大伟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提高政治站位，进一步压紧压实安全生产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责任，以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抓好安全生产，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孙大伟强调，要落实自治区党委政府的部署要求，按照查问题、定方案、压责任、盯到底总要求，强化问题导向、效果导向，抓好安全生产考核、巡查、明查暗访、反馈问题整改，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防范，抓好行业领域打非治违工作落实。要压紧压实责任，明确督查责任，压实全链条责任，落实隐患排查责任，严明监管执法责任，以刚性约束保障安全，切实把风险消除在萌芽状态，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
5: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4: 广西台消息，7月24号，全区桂乡新风文明行动工作调度会在南宁召开。 会议传达2026年中国文明乡风大会精神，部署推动下一步工作。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陈义军出席会议并讲话。陈义军强调，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提高政治站位，按照中央和自治区党委决策部署，以严实作风、务实举措推动桂乡新风文明行动取得实效。要紧盯重点难点，聚焦源头化解矛盾纠纷，提升基层依法治理能力，持续深化五个统一工作法，提升殡葬服务管理质效，试点建设未成年人心理服务热线等重点工作，扎实推进和睦相邻知法守法用法，整治大规模宴席、殡葬移风易俗、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五大新风行动，层层压实责任，强化协同攻坚，多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不断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社区市设分会场，自治区司法厅、农业农村厅、民政厅、教育厅及玉林市马山县、苍梧县作发言。
3: 广西台消息，7月23号，全区人民法庭工作会议在南宁召开，总结阶段成效，查摆短板不足，深化攻坚任务。自治区党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苗庆旺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全区法院要强化政治引领，筑牢绝对忠诚政治根基，做深做实，从政治上看，从法治上办要求，全面落实党管政法制度，紧扣大局，履职尽责，服务全区发展稳定。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健全联动调处、前端化解、源头治理工作机制，构建联动共治格局，统筹推进人民法庭标准化、特色化建设，实现司法履职与基层治理融合联动。要站稳人民立场，坚守公正司法生命线，严把案件质效关口，落实司法责任制，做实便民利民司法服务，持续推动司法资源重心下沉、力量下沉，用心用情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要加强组织领导夯实工作责任，强化保障支撑，注重严管厚爱，加强干警政治淬炼、业务培训和实战练兵，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法铁军，不断提升工作质效和公信力，推动全区法院工作再上新台阶。黄海龙参加会议。
4: 针对近期受台风美沙克及持续强降雨影响引发的洪涝灾害，广西各地正全力开展抢工期、保进度的灾后重建与复工复产工作。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的报道。
1: 受近期持续性强降雨及内涝灾害影响，柳琴高速贵港段项目被迫停工十余天。7月22号，记者在柳琴高速贵港段中缅天然气管道跨线桥施工点看到，20多名工人正加紧时间进行支架搭设、结构安装等施工作业，挖掘机、运输车等机械设备同步运转，施工现场秩序井然。据了解，项目部已于7月16号全面恢复供电，目前项目已经全面恢复施工。中铁十四局集团柳琴高速公路项目书记江华：
6: 洪水退去后，项目部立即组织开展施工驻地、现场机械设备、路基边坡、桥梁及临时用电线路等全面隐患排查、清理消毒，对龙门吊、架桥机、吊车等大型设备进行了全面检查、维修保养。
1: 为挽回灾情延误的工期，下一步项目部将优化施工方案，倒排工期节点，细化施工任务，实行多点并行、分段推进的模式，合理调配人力机械资源，以攻坚姿态全速冲刺年度建设任务，全力保障项目如期建成通车。连日来，受台风美沙克持续极端强降雨的影响，南宁横州市部分农业生产遭遇灾情。为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横州市迅速行动，精准施策，抢抓农时，推进早稻抢收、晚稻抢种，同步落实农技指导、物资保障、保险兜底等举措，全市灾后农业复产工作有序高效推进，全力稳住秋粮生产基本盘。南宁市农业农村局总农艺师欧桂兰：
7: 抢收抢种抢时节，基本上都已经算是按照这个时间节点来完成了，下一步就是要做好田间管理。
1: 据了解，依托保险兜底、农机保障、种子帮扶等多项举措，横州市上下同步抢抓农时，复产抢种，农业生产恢复工作全面铺开。 截至目前，南宁市累计投入农机具3.15万台套，已完成早稻收割面积近127万亩，进度超65%，晚稻插秧超20万亩，按需发放企业爱心捐赠的水稻、玉米种子6.2万斤，农业生产恢复正在有序推进。7月22号上午，记者来到宾阳县的梨塘工业园区，在宾阳县永发包装有限公司看到。

0: 公司工作人员一边清理干涸的淤泥，一边搬运被水泡坏的纸制品。公司经理董方瑞告诉记者，目前生产线已有80%的机器恢复正常运作，产能恢复至灾前60%。
1: 通过设备厂家的人员到现场来做这个复工的这个配合工作啊，第一时间政府领导就到现场来，不管是鼓励啊、支持啊、人员配合啊，包括政府一些相关的其他部门的一些配套支持啊，都是给我们这个复工复产提供了很多帮助。
0: 在园区的另外一家企业广西边纬装饰材料有限公司里，记者了解到，目前该公司已恢复各型号木质板材的生产。
2: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恢复了50%左右的这个生产情况，再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我们就应该能完全恢复。
0: 据了解，目前梨潭工业园区内的200家企业已经全部恢复生产，各企业因灾情影响造成的经济损失，正进一步和保险公司沟通赔偿事宜。南宁市宾阳县梨塘镇人大主席韦有强
3: 对已经复工的企业密切跟踪产能恢复情况，及时协调解决用工、物流、融资、订单等后续问题，推动企业从复工复产转向满产达产，认真总结这次救灾抢险的经验教训，完善园区应急管理机制，提升应对极端天气的能力，为企业安全稳定生产保驾护航。
4: 广西台消息，7月22号，记者来到贵港市港南区东金镇石莲村，这个村庄位于玉江旁，几处堤坝上的沙袋防线依旧整齐完好，防线后方村庄安然无恙，烟火如常，未遭受此次洪灾破坏。时间回到7月8号凌晨，石莲村的荷塘堤上最后一处沙袋垒石，24岁的石莲村团支部书记李家航抹了把脸上的汗水，望向堤外汹涌的江水，堤坝终于稳住了。身后是沉睡的村庄，身前是罕见的洪峰。这条由他带领13名团员青年与数十名干部群众共同筑牢的堤坝，守住了石莲村5个屯上千名群众的家园。7月7号，台风美沙克带来的强降雨持续影响石莲村。早在镇里发布预警时，李家航就绷紧了神经。同时，作为乡村网格员，他将预警信息迅速转发到每个村民小组的网格群，并和村干部们开始了全天候巡逻。当天下午，在巡逻至双冲堤时，他的心猛地一沉，旁边的玉江江水暴涨，水面距离堤顶已不足半米，部分低洼处开始出现漫溢险情。李家航立即向村支书汇报，同时通过网格群发出紧急号召，堤坝告急，需要人手加固。号召迅速得到响应，不到一个小时，近50名村民聚集到堤上，其中13张年轻的面孔格外醒目，他们是石莲村的团员青年。镇里调运的沙子和编织袋也已到位，从7号下午2点到晚上10点，他们稳住了双冲堤。来不及休息，队伍又转向情况更危急的荷塘堤。洪峰过境，村庄无恙，但李家航的脚步并未停歇。随后几天，他又奔赴西江产业园，投身清淤排障、协助企业复工复产等灾后重建工作。在石莲村的堤坝上，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沙袋垒起的物理防线，更是一道由新时代青年责任感铸就的青春堤坝。7月21号中午，衡州市马岭镇健康产业园，暑气与洪水留下的潮气搅在一起，闷得像蒸笼。位于产业园内的衡州救灾物资中转站内，比天气更火热的是一身身红马甲涌动的青春力量。往左一点，对，轻放，带着四川口音的普通话在嘈杂的搬运声中格外响亮。喊话的是广西民族大学研究生陈红，他来自四川绵阳，是512汶川地震的幸存者。得知衡州灾情，他直奔前方，一头扎进物资搬运与车辆协调的高强度工作中。仓库另一端，来自湖南的周福林正弯着腰清点物资，他每天在仓库里忙个不停。志愿者中还有来自百色学院的大一学生冯秀平，他已经连续10天奋战在装卸与备餐岗位，手上受了伤也不肯休息。看到一片片茉莉花田被洪水损毁，他红了眼眶，手上的动作更加麻利。截至7月20号，南宁市累计超11.5万人次青年志愿者，89支青年突击队奔赴抢险救灾一线。
5: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 值班主任赖伟，值班编辑毕丽玲，主播心语亚楠，网络查询广西视听。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节目，这里是贵港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欢迎您继续收听。
6: 金曲1019，总有好音乐，值得期待。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4: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3: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5: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1: 连连停。

0: 名最高。
1: 听懂一首歌，也许是一瞬间，或者在很多年以后，关于这首歌的记忆却一直伴随着你。金曲1019，听一首你懂的好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